0: 早上我就给所有人群发早上好啊，今天又是一个美好的一天呢、啊。你看人家妈妈爸爸群里面天天都是发这些东西，早上好啊，好的一天是什么什么的开始，什么每日之计在于晨，等等等等。
1: 哎，但是我真的觉得，我觉得可能那些年长的长辈们，他们是发自内心的觉得早上好这件事情，
0: 对他们觉得早上好，所以说就给所有人发早上好。但是接收到的人可能并不觉得早上好。
1: 哎，但我你们会不会回？我有的时候也会回一下。
0: 我基本不回，因为这种东西会出现在群里面的居多。
1: 哦，
0: 你明白吗？就是可能刚刚接触微信的时候，很多人会，比方说，哎，早上好呀，第一次接受到的时候。哎，挺好，挺好，挺好。包括什么呢？包括什么保险呐、啊、地产呐、啊，给你的那些问候、啊。
1: 那些就不管了。
0: 祝福语呀、啊，等等等等。后来其实你见多了之后，你会知道，首先这是可能是群发，其次其实是没有带有任何感情的机器式的群的这种各种转发吧。然后呢，还带着一些比方说非常艳丽的图片，非常艳丽的花朵，等等等等。然后后来就感觉哎，土死了。
1: 我有的时候是这样啊，就是有一些长辈如果给我发的话，我会发同样。就我也会搜一个，然后什么都是花朵，然后阳光太阳一闪一闪的那种表情给他回过去，
0: 就是一样土的，
1: 对，一样的。对，然后无所谓问说什么是灌蛋，这里灌哈是那个灌水的那个灌，
0: 灌输的灌，
1: 对，灌输的那个灌、
0: 就是、你也没吃过、啊、哎呦我就平衡了。哎，你看这就是心态嘛，就是哎突然间发现，你看无所谓没吃过，又不是我一个人没吃过，你看我平衡了。哎，我是不是很坏，我觉得。
1: 哎，但是其实这个本质上也是一种对比哈。
0: 哦，是吗？
1: 哦，是不是？
0: 哦，就你哦，你也没有哦，那好，行，平衡了。
1: 哎，但是灌蛋的话，就是可以去尝一尝，就一个名小吃，他把那个一般是用鸭蛋嘛，因为鸭蛋蛋黄比较大一点，把那个鸭蛋的中间蛋黄里头塞一些肉啊什么的，类似这样子，
0: 就反正
1: 用筷子把它怼进去。
0: 我听完之后，我觉得超神奇的。首先，我确定了我没有吃。吃过，其次呢，就是你说什么这蛋中间还可以灌肉，那看过去也没很大，就一个鸡蛋那么大。
1: 我没有记错的话，好像这个还是一个非遗的记忆
0: 哦。
1: 对，因为其实很难的。
0: 嗯，无所谓啊，我跟你讲，很简单，普普下单。我刚刚已经发号施令了，就普普下单了。
1: 我们来看一下那个无所谓，还说最近好少听到小瑞。是的，他这段时间因为会有一些其他的工作安排哈。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林峰他说，我个人觉得我的心态还是挺好的。其实我真的认为他，我也感觉你心态很好。
0: 可是你要是心态不好的话，肯定不可能长这么慈祥啊。
1: 我觉得真的就是人家说好心态就是一个人最好的风水。
0: 就是可以看得出来嘛，那张脸就能看得出来嘛，是不是啊？就是比较慈祥看过去嘛。
1: 就是我倒是不是说除了他会对他的这个颜值会有影响以外，我觉得你会发现那些就是心态好的人，他总是会有那种化险为夷、或者说他扭转局势的这样的能力，
0: 就是、有一种老天给你安排好一切的感觉，是不是？
1: 对，你比如举个例子，今天天气好热啊，40度了都，我们可能平时人会这样，热死了，但是你知道吗？他们可能说，哇，今天天气还挺热，还挺适合游泳的，又可以去游泳了，类似于这种，
0: 哇，今天天气好热啊，热得跟我一样热情似的，
1: 你这。这个有点
0: 跟我一样的热情，有40度，是不是啊？
1: 但我觉得这个就是这样想也行吧，
0: 对不对？
1: 然后呢，那个他郭老师刚刚讲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他正是我的 QQ、微信还有抖音上的签名
0: 啊，这样子吗？我都没有留意到哎，我下回刷到你抖音的时候，好好看一下你的签名啊，抖音还有签名的。
1: 我不知道，应该有介绍吧，应该是
0: 哦，什么类似于那种名字的标注啊等等。
1: 对，他说我觉得这句话呢，其实不是认命躺平，而是和过往和遗憾、失意温柔的和解。
0: 你看多好、啊、
1: 非常好
0: 啊、人生就需要这种心态。因为我们可能会遇到暴躁的时间比较多一点。
1: 就是他的这种心态就会让他显得很年轻态。
0: 是屏风出来说话，说就我觉得我心态挺好的，我真的我非常认可，就是我双手双脚的赞成你的这种说法。因为有的人不是有的人，因为所有人他其实都是有面相的，都是可以看得出来的啊。这么和蔼可亲的面相，那可不是一般人可以有哦。
1: 而且他们就说了嘛，就是很多人到了

0: 一定的年纪，他就开始修自己的心性了。
1: 嗯，
0: 就修自己的心啊，然后呢，让自己就是心态上可以更加积极一点。
1: 嗯，
0: 就是人家说好心态是最好的养生。
1: 嗯，
0: 你比任何什么养生啊，吃这个吃那个都有用。
1: 对对对，哎，以前啊，就是怎么说呢，年轻或者说稍微年轻一点的时候，我们总喜欢风风火火，但是呢，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节点开始啊，我喜欢不慌不忙
0: 啊，就是很好啊，
1: 是不是？
0: 从容，
1: 就对对对，但是呢，这真的是一定要有一定的修炼才行。如果没有的话，那真的是哎，会觉得说天天都很赶，就是舍不得慢下你的脚步，赶时间，赶工作，或者是赶生活，赶什么赶什么，因为觉得说只有让自己快起来，才能够争取到更多的东西，比方说争取时间、争取机会等等等等。但是呢，我不知道从某个节点开始，慢慢的开始欣赏起不慌不忙的生活，不慌不忙的工作，以及不慌不忙的回复，
0: 哎，
1: 是不是啊？
0: 其实我觉得这个很好，这是一个慢慢在转变的一个过程哈。人家还说什么呢？说，只要你心态好，公司就是巴厘岛。
1: 哎呦，这很难哎。
0: 哎，但是你看，之前我们不是有看，就是有一些在网上很火的那种大 V， 我觉得他真的是把公司变成了巴厘岛的感觉。
1: 那真的是
0: 他的工位啊，然后他还能在公司搞点什么小烧烤啊，当然那个也有一些这种，
1: 要有条件
0: 作秀的这个成分哈，
1: 要有条件呐。
0: 但是我就看到我们有一些朋友，有些同事，他同样是在上班，他把他的那个办公桌就整得特别的漂亮，然后各种小植物啊，然后一些什么摆件啊，可爱的摆件啊，各种各样的。
1: 那我们这里可不兴这个哦。我们直播间里面不许放其他多余的东西哦。我们只能够带纸进来哦。
0: 这不算我们的工位。这怎么说呢？
1: 公共工位。
0: 对，这是公共工位。
1: 对对对，我们的工位在哪里？
0: 没有
1: 工位，
0: 在心里。
1: 天哪，对，只要心里有工位，我们哪都是工位，
0: 哪都能办公，
1: 是不是？哎，我们真的是哪都能办公，
0: 是呀、啊，
1: 只要一个那个自己带个笔记本电脑，真坐哪都能办起工。我们连工位都省了，我们连电脑都是我们自己带。
0: 好吧，那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哈，就大家自我评价一下，你是不是一个心态好的人？然后呢，你是怎么样调整自己的这个心态的？可以来说一说，怎么去面对生活的这种，比如说面对挫折啊，或者你们都是怎么调整心态的哈？可以来说一说。Ready check.

0: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早上好，
0: 我们今天来问问大伙哈，就是大家自我评价一下，你是不是一个心态好的人？可以来说一说，就是你是怎么做的啊？我们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追风少年啊，说平时呢心态还是比较稳定的，没什么感觉，但是具体怎么体现出好不好心态呢？就是看挫折，遇到挫折的时候哈，然后还是会忍不住会低落。
1: 那这个很正常啊，心态总会有波动的时候嘛。
0: 对，但是他会通过这种运动啊、跑步啊之类的，让自己出出汗，然后负面情绪就会消散一大半，你就发现没什么大不了。
1: 这个每个人都有自己调整的一个好的方式吧啊。我之前是生气的时候，我会很喜欢跑步，就感觉哦，就是跟那。我们上回不是说生气吗？跟上回说的差不多，就是把自己那个情绪发泄出来。就是
0: 通过这种运动，
1: 就是一种有力气没地方使了，没事儿，我出去跑个步够累了吧？出一身汗完之后，哎呦，我觉得哎，发泄的差不多了。
0: 哎，我之前还有听过一个朋友说，他说如果你要是觉得自己最近状态不好，

0: 他说那你就走到广阔的天地当中。那什么意思呢？他说他每一次
1: 会觉得自己很渺小，
0: 对，他每次去旅行，比如说去到像是什么西藏啊，就川藏这一类的地方，他就会发现世界那么大，然后呢有这么多种不一样的生活，因为那边的他的这种整个生活的方式啊，可能跟我们城市里头还是会有一些不同，他就会发现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天地如此之广阔，就觉得自己心里头的那些小烦恼也不算什么事儿。
1: 那你的朋友的这种方式可能有点费钱
0: 有点费钱，
1: 对，
0: 是
1: 还得去那么远的地方。
0: 但是我觉得
1: 我告诉你一种很好的方法，你只要登上顶楼就有一模一样的感觉。啊，真的，我就试过嘛，
0: 登到顶楼
1: 啊，对，登到顶楼，然后呢，你
0: 那这很考验心态哈，
1: 啊，咋的？
0: 心态好的就拥抱天地了，心态不好的就拥抱地面了。哎呀，
1: 对，我可没想过这点啊，就是你要找这种感觉的话，这登上顶楼真的是一模一样的感觉。
0: 但是我个人觉得，就是说，他讲的这个就是走进天地当中，我个人觉得不一定说是非得是去旅行或者是怎样，其实去大自然里头，你就会发现，它会给你很多的能量。
1: 哦，这样子。
0: 对，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自己观察哈，反正这两年越来越多的人他爱走进自然，就是甚至去周末登山徒步。我的观察啊，当然有可能是因为我本人我喜欢徒步，所以感觉好像身边还都挺多人徒步的。
1: 就感觉我感觉哈，真的是跟风。你知道吗？就是那个特别是家里的那个楼上楼下什么邻居的一目一把，就是说哎，我跟你讲，我去哪里哪里玩，说哦是这样子，我下次也去。
0: 挺好的。
1: 哎，这个一目一把最喜欢分享了，你知道吧？然后就去哪里玩，好玩的好吃的，我跟你讲，在楼下你稍微在那边聚一聚，站一站，人家都会跟你分享这些。是吧，
0: 大家可以来说一说自己是怎么调节的哈，就比如说当你有这种不是很好的心情，或者面对一些困难难以这个解决的时候，你怎么去调整自己的心态，可以来分享一下哈。
1: 是啊。
0: 好，我们来看到安然哈，安然说大部分的时候心态还行嘛，但是真的遇到压力大的时候会崩溃。那他就是会属于什么呢？算了，有什么不舒服的先睡一觉再说吧。哦，
1: 睡觉能解决问题吗？
0: 他暂时放下所有的事情，先睡一觉再说。
1: 如果这样的话，那你的方式真的是很省钱又很省力的。
0: 但是我觉得很多人他如果遇到烦心事儿，他是睡不着，
1: 就是嘛，
0: 这才是重点。
1: 我就是说嘛，就是这么烦的你还能睡得着，说明说你真的心态超好的。
0: 对啊，这他心态真的超好。哎，这种就是如果你能够做到这样子，就是有什么烦心事儿或者说过不去的坎儿，睡一觉再说，那你已经 我觉得你已经就是跑赢了很多人了。
1: 我会辗转反侧，然后难以入睡。
0: 很多人是这样的。
1: 然后会越想越生气，然后第二天起来呢，就虽然说没怎么影响到第二天，也不能说没怎么影响到第二天，第二天精神可能还没受影响吧然后呢也会非常的疲惫，只有到了折腾了到了一定的程度之后，然后才能睡着。是不是？
0: 就得让自己特别特别疲惫了才能够睡着。
1: 对，那我就是正常人是吧？
0: 但还有一些朋友们他们的说法是什么呢？他说想要有一个好心态，先要从几件事情做起。第一个就是什么呢？放弃我执就是不要有这种执念，就我一定非得怎么怎么样。就像刚刚平海林峰说的，
1: 跟自己和解，
0: 得学会跟自己和解。就是可能人生有的时候大部分情况下是不那么完美的。就你得接受这个事情，然后呢承认这件事情，然后可能你就会过得好一点。但如果你要是有那种非常强的执念，我不行，我一定要怎么样，就是你会有一些累。当然有很多成功的人他是有这种执念在身上的，
1: 他没有，就是看他成功多少，越是很成功的人，他越是带着一般人没有的偏执，
0: 就是死磕到底。
1: 对，就是我们同样很欣赏这种的热情，但我们也同样很欣赏那种能够放下一切，然后呢去享受平淡的人生的，是不是？
0: 就是无所谓这种成与败，
1: 看你个人嘛。
0: 还有一个，
1: 就是，如果你足够的偏执跟执拗的话，比方说对于命运的顶级反抗的话，那你可能就出来的就不是我们普通人能够看得到的尽头了，是不是？
0: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就很多人说，往往现在觉得自己过得不好，或者说没那么好，是因为

0: 源于比较，
1: 嗯，
0: 就是有这种对比之心，
1: 嗯，
0: 对，就大家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子的时刻哈，就比如说你可能心情不好，然后打开朋友圈，发现更不好了。
1: 哎，没有，我跟你讲啊，就是我看过的那个不要攀比的心态的最搞笑的是在我女儿的某一次开家长会的那个场景里面，
0: 嗯，
1: 就是那个孩子给家长写了几行字，第一、第二、第三，其中的第二点是请不要和其他家长攀比成绩，
0: 给孩子提醒家长。
1: 对，就是因为每次家长会进去的时候，我们总会拿些东西，比方说最近那次小测呀，或者是不是半期考期末考的卷子呀等等成绩啊什么的，就会放在他的抽屉里面。他没想到他爸爸从抽屉里面拉出来的时候，他就首先怎么样，其次怎么样，第二点就是请不要和其他家长攀比你孩子的成绩。我觉得有这种孩子，有这么一句话放在你面前，我觉得再暴躁的心情的家长，我觉得应该会平息一点的。至少在我这儿啊，我觉得我们家娃可能就做不出这么搞笑的事情。请不要和其他家长攀比你家娃的成绩。
0: 嗯，我们再来看看还有呢，无所谓说，心情不好的时候，他喜欢找一个没人的地方，对着天空大喊。
1: 哦，那你这也很好实现啊。对不对？近一点的吧，就是长乐呀，那个什么平潭呐，那种大海都能够让你供你那个释放一下你的情绪，是不是？都可以给你提供很大的地方。
0: 哎，挺好的。哎，那，其实有的人还有突然想到什么呢？有的人他在心情不好的时候，他还会干嘛呢？去一个人唱 K。
1: 哦，唱 K。
0: 嗯，就发泄一下。
1: 那这个不是现在更好实现了吗？以前不是路边有一个那种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有点像那个大头贴的那种那个小房间吗？
0: 对对对对对，那个真是随时可以开启这个歌唱之旅。
1: 对对对，虽然我也没唱过啊，但是我是知道那个东西的啊。对于我这种唱 K 我都唱不起来的人。
0: 好吧，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哈，说一说自己是怎么调整自己的心态的。当你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或者是困难的时候，你怎么调整自己的心态，会做些什么事情？另外的话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各位还可以继续来发送2026，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好物了。因为眼下正是夏季嘛，给大家推荐一双好穿的鞋子，
1: 洞洞鞋，
0: 我们的这个洞洞鞋哈，卡洛驰的洞洞鞋，各位呢还可以继续来发送2026，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1: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妈妈说的对，
2: 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
0: 宜其世家。我会，宜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1: 那诗就是理想，
0: 是梦想。你们说的都对，明白了。还记得上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1: 记得记得。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0: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3: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1: 去了远方
0: 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1: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里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0: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4: 活力早班车就要让你天活力，话不多说，快去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各位早上好呀，我是郭玲。
0: 大家可以继续来留言哈，参与我们这个话题。说到你心情不好的时候，或者说遇到困难的时候，你是怎么调整自己的心态的呢？你是不是一个好心态的人？可以来说一说哈。
1: 或者说你可以跟我们举个例子嘛，就是你我心态不够好，是不够好在哪儿呢？哎，其实我觉得我心态也，你要说容易崩吧，也容易崩。
0: 怎么说？
1: 我得举个例子吗？
0: 就是容易被人点着，是不是这么说？容易被人点着，
1: 对对对，也很容易崩心态。你说我活到一把岁数的人了，
0: 但是我觉得这很正常。哎，
1: 很正常吗？
0: 就是他其实不是说我好像到了多少岁我就会一定会怎样，而是他可能是你一辈子要修的事情。
1: 你知道吗？就是现在中学生可能还流行一句话，就是刚刚一开始说的，你搞我心态，就很流行这样。他们所用的这句话的意思都未必跟原先的意思是一样的。但是呢，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会这么使用，然后可能不是那么的精准。那你听着好像也没啥毛病。
0: 就我觉得好心态它其实一直都是一辈子都是需要修炼的哈。很多人他到了年纪很大，他依旧还是在修自己的这个心性。我觉得其实最主要的就是自己的一个对看待事情的这个角度啊，观点啊。如果你要是有了变化的话，有了正向的这种转变以后，你的生活就会过得会比较舒心吧。我认为
1: 是
0: 一个心态好的人，就他真的哪怕就是真的每天都是粗衣麻布，或者说是很简单的清粥小菜，他都会觉得哇哦很幸福。但是真的、
1: 这样吗？
0: 真的是这样子的。你看我们父辈，我们母辈，那个时候物质条件那么不好，但是他们依旧是把生活过得很好。就像我们家的那个老人，就是没有没有说像我们现在那么好的物质的条件，但是你就感觉跟他在一块儿就真的会受到感染啊。就他经常有的时候，比如说举个例子，我们坐在空调房里头，吃一个西瓜，你知道我外婆就会说，她说天哪，我们的日子也过得太好了。
1: 就会这样啊，
0: 真的，还会这样子会跟我说，她说你看，她说，这么热的天气，我们坐在房间里面吃西瓜，吹风扇。哇，哪里还有这么好的日子哦？但你知道吗？就是我每次我只要回老家，我就是跟他坐在一块儿，就是我们就吃很简单的饭菜，但是就听他讲这些东西，你就会觉得整个人就是被治愈了。所以一个好的心态，我觉得有的时候它不是影响你一个人，它是会影响一群人，或者是影响到你身边很多人。所以我就很愿意跟我的外婆待在一块儿，就是他总是会影响你，总是会给你正向的。
1: 就是他随随便便说一句话，都让你感觉到我现在是在享受一种幸福。
0: 对。就是他的应该不是说随随便便，而是他的那种正向的积极的心态，他会影响到你。你想想吃个西瓜吹个风扇，这他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了，在城市里面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但是他有的时候就是从地里面回来，然后拿一个瓜，然后你快，哎，我们今天这个瓜长这么大了什么什么的，你就坐在那里很悠然自得的享受这一刻的时候，他来这么一句，你觉得哇真的太快乐了。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这种平凡的幸福是被我们忽略掉的。
1: 是那个寻安也说，他说我心态很差呀，一点小事就容易那个烦躁上火，调节方式就是写日记，把所有烦心的事情都全部发泄出来。
0: 挺好的，
1: 写日记能够发泄吗？
0: 倾诉。对，其实这也是一种倾诉的方式。
1: 可能每个人的方法不一样。其实我是特别就是不适合倾诉或者写日记的人。这真的，我是觉得这你又把我的烦心事又说了一遍。所以你知道吗，我当时我什么时候不是跟你说吗，就是什么生气的时候啊，就是吵架的时候，就你不是吵一次不是又重复了一遍吗？都感觉我自己刚才可能

0: 没有发挥好。
1: 我们来看到还有呢，一刀说心情不好的时候怎么调整啊？吃一顿好的。一顿不行那就两顿
0: 没有什么是吃不能解决的问题，是吧？那如果这样子的话比较好搞啊，比那个小银的那个朋友啊要去西藏那边可能要省钱多了。
1: 也不是说西藏的人他就是要走进山林拥抱大自然，
0: 那总得花点这个路途的成本吧是不是？
1: 哎，挺好，就是把这个悲愤化为食欲哈。其实你别说，
0: 发现体重涨了，
1: 很多人会通过这种方式来调整自己的这个心态，尤其是可能工作压力大的时候啊之类的，就是总觉得要给自己安排一顿好的。
0: 是，安排一顿好的
1: 是。一顿不够再来一顿。
0: 有一句特别治愈人心里的话，你值得更好的，有没有听过？
1: 有啊。
0: 又是一段心灵鸡汤，你值得更好，但他没有告诉你更好的在哪里。
1: 去找。
0: 对，最好能够接一段嘛，就是更好的在我身边，我可以推荐给你。
1: 然后还有就是什么呢？想要保持一个好的心态，你就要什么呢？接受自己的这种不足啊是吧？比如说害怕也好呀，或者说是软弱也好呀，等等等等哈。
0: 是，
1: 好吧，大家还可以继续来说一说哈，就是你们在面对这个生活的不易的时候，大家是怎么调整自己的心态的？都会做些什么呢？可以来分享一下哈。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郭玲。
0: 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到关于好心态哈。问问大伙儿，就你们在遇到困难问题的时候，你们是怎么调整自己的心态的呢？心情不好的时候怎么调整，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哈。
1: 是的是
0: 。都会做些什么，可以来分享一下。
1: 对，相互之间分享一下方法。我们一段段时间可能需要更新一下我们自己。不管是心态也好，或者是方法也行。因为每个人在不同的阶段都是需要不同的方法来调整自己的吗？
0: 是。
2: 清晨，鸟儿叫醒城市，阳光开启希望，用海量资讯补充早间能量，全心全意全搜罗，能量资讯站，新鲜资讯全知道。
0: 接下来的时间咱们一起来关注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福建住院分娩政策，在范围内费用是零自付哈。根据通知，我们福建省职工医保参保人员在省内定点医疗机构住院生娃发生的政策范围内的医疗费用不设起付线，百分百报销，让广大的职工群体生娃无经济的后顾之忧。那对于像是居民医保参保人员，通知也明确了，我们福建省居民医保参保人员在省内定点医疗机构住院生娃政策范围内医疗费用，经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三重保障之后呢，剩下的个人自付的部分将会由财政全额补助。
1: 你看看你们这些还没生娃的，赶上好时候了是不是？
0: 抓紧时间呢。
1: 需要说明的是什么呢？在省外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的医疗费用仍然按照参保地这个原待遇来执行，标准来执行。那除了费用减免，通知呢还提及了很多关注的这个无痛分娩，那明确取消无痛分娩医疗服务项目先行自付比例，全额纳入到医保范畴的报销的范畴。那同时呢是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对于新生儿参保提供资助，将保障关口是迁移到生命起点，让孩子一出生呢就可以拥有一个健康护盾。
0: 所以接下来生二胎三胎一胎的朋友抓紧时间。当然接下来就是都是免费了哈。目前是这样的哈。
1: 真的就是生大娃的时候还没这个政策呢。当时就觉得挺费钱的。那生二娃的时候

0: 就好多了，就觉得就是哎，这方面好像还挺好。哎，现在一看，哎呀，
1: 越来越好啊！
0: 是呢，早知道早上不要那么早生了呢。
1: 好啊，接下来咱们再来关注到的是跟出行相关的好消息哈。
0: 嗯，
1: 从7月5号开始，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就要下调了。
0: 嗯，
1: 从福州出发将会更加便宜。嗯，我们也一起来关注一下啊。
0: 对，记者从多家航司了解到啊，自2026年的7月5号出票日期这天啊起，这个下调国内的航线燃油附加费。那其中呢，800公里以上航线呢是每位旅客收取100元，调整就调整之前会降低50元。那800公里，当然含800公里了以下的航线，每位旅客是收取50元，较调整之前呢会降低30元，降幅达到37.5%。
1: 是呢，那今年4月和5月，我们国内的燃油附加费是连续大幅上调。
0: 嗯，
1: 6月5号开始呢是分别下调20元和10元。那随着燃油价格的下调，7月份的燃油附加费的下调幅度还会更大哈。
0: 嗯
1: 嗯，那同时的话呢，我们在国际以及地区航线也迎来了好消息。最近呢，国泰航空也正式宣布，从2026年的7月1号起，大幅下调我们的燃油附加费，最高是直降198港元。
0: 哦，
1: 惠及像是从香港始发的所有航线啊。那同时，像是我们的这个吉祥航空，也在最近是下调了韩国航线的燃油附加费。对于暑假有出行的朋友们来说呢，我们的这个成本会进一步的下调了。
0: 对对对，有很多的这个市民就说了，刚准备暑假出行的计划，那就迎来了这么难得的一个好消息，是不是？这个初步自己算一算嘛，自己家的暑假一家子那么多人出行，仅仅燃油附加费就可以省下好几百块钱了。
1: 哎呀，真好啊！
0: 赶紧啊，分享出去，让身边所有的即将要坐飞机的朋友们都知道一下啊。
1: 但我猜啊，这不用分享，大家肯定也马上就知道了，因为大家可能最近都已经开始在干嘛呢？在规划行程，是吧？
0: 对对对，差不多了。不是7月4号开始就开始全面放假了吗？
1: 是，
0: 嗯。
1: 好啊，接下来咱们再来关注到的是这样的一个好消息哈。嗯，除了我们可以出行以外呢，在我们市区内也有好去处了哈。
0: 嗯，
1: 从7月1号开始，福州市儿童公园的戏水园开放时间将会调整。
0: 嗯，
1: 暑假期间呢是每周增开2天。
0: 哦，
1: 我们的孩子们有好去处了哈。
0: 嗯，那记者了解到说，也是为了满足暑期少年儿童休闲戏水的一个需求，给孩子们提供一个更多的亲水娱乐空间。那福州市儿童公园戏水园在暑假期间调整开放时间，在原有的周末开放的基础上，每周再增开2天的时间。儿童公园的这个戏水园我去过，好大
1: 好大，而且是免费的。哦，是不是？
0: 是是是。
1: 嗯
0: 嗯，
1: 而且现在就是加上周末那2天，就一共有4天的时间哈。嗯，就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哈。
0: 嗯，但是好热呀，这种天气。
1: 但是不是玩水吗？就得热一点呀。
0: 没有，
1: 啊，太冷的话可能又不好。
0: 没有，而且还很晒，然后呢很晒完之后，哎，会变很黑。
1: 那福州市儿童公园的戏水园呢，是以海上丝绸之路为设计背景。
0: 嗯，
1: 像是将这个海豚啊、鲸鱼啊、海星啊等等的这种栩栩如生的海洋生物的元素哈。
0: 嗯，
1: 和安全有趣的休闲戏水设施相结合。
0: 嗯，
1: 所以呢在这里哈，真的是孩子们的乐园了。
0: 嗯，
1: 那这个戏水园的话呢，我们也说是从今年5月30号起是开放免费开放。
0: 嗯，
1: 6月份的开放时间是每周6、每周天以及我们的法定节假日。那随着我们的暑期假期的来临，
0: 嗯，
1: 那从7月1号开始我们就调整安排了。
0: 嗯，
1: 就是7月1号到8月31号期间是周2、周4、周6、周天这4天的时间是开放的啊。
0: 嗯，那9月1号到10月7号期间呢是周6、周日以及法定节假日开放。那具体的开放的时段呢，是当天的8点45分到11点30分，还有15点到19点，每运行半小时会暂停15分钟，因为它里面是玩水嘛。
1: 哦哦，是它会有水滋出来是吧？
0: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哦，
0: 就有点像你想想喷泉嘛，它总是要休息休息嘛。
1: 哎呦天哪，这些孩子们在这玩的可太开心了，
0: 就是他们舍不得走。嗯，然后大人就嫌晒，然后你最好还可以带点雨衣啊什么的。
1: 那他这个旁边有没有可以洗澡的地方？
0: 哎呦，好像没有。哎。
1: 哦，就他们只能换一下衣服。
0: 我印象当中好像是没有。那孩子嘛，哎呀。

0: 那我的这没问题，
1: 换一下衣服就好了。
0: 是。
1: 好吧，那关于我们的话题，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哈。我们接下来问问大伙儿，就是你是怎么调整自己的心态的？在面对生活的难题的时候，你一般会怎么样解决呢？怎么调整呢？有的朋友们会说，哎，我可能去大自然走一走；有的朋友说我吃一顿啊，一顿不行，再来一顿。还有的朋友选择会什么呢？跟朋友倾诉哈，来调整自己的心态。你是属于什么类型的呢？还可以继续来留言啊。
0: 是的。
1: 另外的话呢，刚刚也跟大家说了，暑期要玩水，那肯定要有一双好穿的鞋子呀，是不是？
0: 要防滑的，
1: 是的，
0: 要透气的，
1: 是的，
0: 要防水的，
1: 还得轻便的。
0: 那还得时尚呢，你要这么说。
1: 有没有什么好的推荐呢？
0: 那可不有嘛，咱们平台上就有啊，是不是？洞洞鞋现在算是夏天的一个时尚单品了。现在呢，不管是儿童款还是成人款，咱们一律价格都只要189块钱。您回复2026来我们的微信平台，您看一看啊。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比方说你去沙滩呢，比方说你去海边呢，比方说咱们在水上乐园玩耍呀，咱们鞋子不积水不渗水，一冲即干净，速干的那种才是好享受，是不是？
1: 是。
0: 如果说夏天咱们走在路上，突然间突发阵雨了怎么办？咱们那脚啊跟小猪佩奇似的，就踩踩水坑那怎么办？怎么样防滑，对不对？关键是还不能发霉，还不能有异味。那夏天出行的场景，那这一双洞洞鞋绝对可以全部拿捏啊。
1: 好吧，那各位还可以继续来发送2026，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回弹链接了。
0: 是的，
1: 可以看看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好物哈，卡洛驰的洞洞鞋。

北京时间九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早上好，我是郭玲。
0: 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到关于好心态哈，你是不是一个好心态的人呢？在面对这个挫折或者说是一些棘手的事情的时候，你一般是怎么调整自己的心态的呢？可以来说一说哈。当然有的朋友们说我不需要调整，我处事不惊。
1: 就那不是说不需要调整，你已经达到人生巅峰了。
0: 怎么做到的？可以来说一说。
1: 有些人他就是这样，就特别的淡定，他对于什么事情都特别淡定，可能这个东西也有点自娘胎以来他就这样吧，
0: 性格有关。
1: 对，你去看就是不慌不忙，脚步从容的样子。但是从那个幼儿园开始他就这样，有啥办法呢？是吧？
0: 我们来看一下朋友们的留言哈，看看大家怎么说的哈。来看一下，季雨说，他是属于那种特别容易胡思乱想的人
1: 哦，心态忽好忽坏，
0: 时不时可能就崩了，是吧？
1: 难受的时候会找朋友好好吐个槽，说完心里会轻松很多。这样子
0: 需要别人跟他一起来，有个人来分享一下我的这个快乐与烦忧哈。
1: 那如果就是烦忧像我说的那种，就是分享完之后就感觉 double 了。
0: 但是那你也没有办法分享，那你一般都怎么排解的？
1: 就是上个节目我就开心了呀。
0: 就是不让把
1: 顺便
0: 把它忘了，
1: 不是应该这么说，那它存在感没有那么强。就是让另外一件事情更重要的事情盖过它，然后让它在你的脑子里面慢慢弱化下去，然后先平复一下自己的心态跟情绪，平复好了什么事情都过去了，
0: 就是不去回忆不去想。
1: 对对对，就弱化它的存在，淡化。
0: 这也是一种方法哈。好啊，大家也可以来说说你是怎么做的，怎么调整自己的心态的哈。还可以继续来留言。
1: 是，
0: 另外的话呢，我们今天在平台上还有

0: 好物要来跟大家推荐和分享啊。
1: 嗯，说的是洞洞鞋了，卡洛驰的洞洞鞋，全系列统一的价格是189块钱，这里面是包括了成人款跟儿童款，成人款里面有分为云朵、泡芙、贝雅以及云彩所有的系列，成人款的系列啊，关键是说就是适合，比方说时尚的，你喜欢时尚的，你买什么？你喜欢你是矮个子的，你就买泡芙，这个我记得很清楚啊，然后呢，关键是全景是镂空透气的设置，360度的空气循环的流通，所以说呢，在这种特别热的三伏天的天气之下，也可以保证咱们的双脚特别的干爽、啊、
0: 是好啊，关于话题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哈。我们看到微信平台上云淡风轻还说到今天的话题呢，说他说浴室他是属于比较急躁的类型，心态呢也不算特别好，但是这两年他学会了一个方法哈，就是如果要是实在有特别着急的时候，他会让自己尽可能的去深呼吸一下哈，去调整一下状态，给自己一点时间。
1: 深呼吸真的有用是吗？
0: 那有的朋友可能他这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可能就冷静了。
1: 哦，这个意思啊。
0: 好啊，关于话题，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资讯。
2: 清晨，鸟儿叫醒城市，阳光开启希望，用海量资讯补充早间能量。全心全意全搜罗，能量资讯站，新鲜资讯全知道。
0: 好啊，接下来的时间咱们一起来关注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近日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优化高品质住宅设计的若干措施哈。那从这个架空平台规划管控、计容规划，包括我们的这个建筑高度层次、商业的面宽、安置房停车配件，包括地下空间开发、绿地统筹等等的多个方面入手，为我们福州的好房子的建设提供更加灵活的设计空间了。
1: 是新规对于架空平层的一个规划管控规划进行了一个系统的优化，架空平台和项目外部建筑的间距呢，按照福建省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多层建筑进行管控。那设置于架空平台的消防车道，在不影响城市景观界面的前提之下呢，可局部放宽退居要求。
0: 那在公摊规则方面呢，新规也是明确了住宅项目在小区出入口按标准要求设置的小区及门厅、大堂不列入我们的这个住宅的公摊，还有架空平台层上面有多栋住宅楼的，那本层按标准设置的大堂、门厅、梯间、梯井等等的这些公有的部位是不列入上部住宅公摊的哈。
1: 那措施呢适用于鼓楼、还有台江区、还有仓山区、晋阳区，其他的县市区可参照执行。那这个措施发布实施前已经取得建设工程规范许可，但是还没有取得预售许可的项目呢，可按照这个措施的变更建筑方案设计。那根据应该是措施是自印发之日起实施，有效期呢是3年时间。
0: 好啊，接下来咱们再来说一个好去处哈，这个地方应该大家也非常熟悉了，说到的是我们的这个西湖栈道哈。但是之前有跟大家讲过，就是西湖栈道是在维修哈，那现在呢是已经完全整改好了，应该是昨天就已经是正式对外开放了哈。
1: 7月1号开始。
0: 是的，是的，我们具体的来关注一下哈。
1: 记者了解到说，历经40多天的紧张的施工啊，咱们福州西湖公园北侧沿线环湖栈道正式竣工了，那7月1日起正式对外开放。那本次的这个升级改造项目涵盖了哪里呢？叫西堤春晓段，还有双安城段，改造的总长度约890米。那园区首次是引入了户外增强晶体10纤维木纹板，其实说白了，说简单一点啊，就是

0: 这个木纹板它看上去像木头，它实际上不是木头的。在延续西湖古这个古典的园林的韵味的基础上呢，全方位提升了木栈道的一个安全性、还有舒适度和耐用性。其实这个就是栈道看着像木头，其实不是。
1: 嗯，就是还是要一段一段时间，就是需要给它翻新一下哈。
0: 嗯
1: 才能够更好的为大家来服务，保证我们的安全哈。
0: 主要是前段时间不是给西湖的木栈道体检嘛，然后体检当中呢是存在一定的问题的，因此才有了这次的翻新。那这个栈道的西侧呢，荷塘是目前是盛放了，那东侧水下森林呢也是生机盎然。翻新后的栈道呢，采用的是高度还原木纹理和色泽的一个新型材料，完全契合了西湖古典的一个园林风貌。那同时呢，这个步道新增了什么缓冲垫层，还有有效的提升了那个步行的那个弹性，让市民游览体验呢会更加的舒适啊。
1: 嗯，刚好眼下哈，就是正值夏季，我们的这个西湖的荷花也开了啊。
0: 嗯，
1: 那接下来的话呢，大家就可以在我们的这个栈道上，就是来赏荷、拍照、打卡，又可以恢复到以往的这样的一个节奏当中了哈。
0: 嗯，是是是啊，目前就告诉大家，7月1号就昨天开始已经对外开放了。如果说想要看一看这个翻新之后的栈道的话，您可以去观赏观赏了啊。
1: 嗯，好吧，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在庙会的市场上能买到些什么呢？谭网中这样写道：庙市乃为天下人被弃用欲繁华而设也，珊瑚树、走盘珠、祖母绿、紫金纸玉、犀角、周鼎、秦镜、汉画、晋书、唐画、宋元以下物不足贵，又外国奇珍，内府秘藏，膳末兼香，柴乳观歌，羊缎蜀锦，珠物件应接不暇。由此来看，这样聚集天下奇珍异宝的盛会，恐怕不比当今的购物节逊色。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庙会都是如此，庙会自身的规模和所售商品的种类，也和所处地域和场所大小有着直接关联。由于城乡庙会满足的群体需求不同，庙会商品也存在差异。城隍庙会上的日常用品居多，还包括金银玉器等奢侈品和花鸟虫鱼等消遣品。隆福寺庙会就曾是北京规模最大的庙会，自光绪年间庙内失火后，隆福寺甚至成了百货俱备、游人甚多的地方。售卖的东西包括珠玉绫罗、衣服、饮食、古玩、字画、花鸟虫鱼以及平时的日常用品等等，可谓是应有尽有。乡村庙会则以生产和生活必需品为主，有着较强的实用性，比如耕地的牲畜和农具。地处郊区的昌平关帝庙每年五月都会举行庙会，商品就主要以农民的生产用具为主。同时，关帝庙会正值杏子成熟的时间，因此也有许多杏摊，庙会也被称为杏秋庙会。除了常见的货物品类繁多的庙会，民间也有以专门交易某类商品为主的庙会，比如北京的花市火神庙。火神庙始建于明代，因庙会中主要以售卖假花、头饰等女子饰品而闻名，故称花市。五台山的骡马大会因主要交易牲畜而得名。到了清代，五台山会在每年六月举行庙会，因为此地水源充足，天气凉爽，牧草优良，所以附近的农民便会赶在骡马、牛羊等牲畜前来放牧，当地称之为祭坡。同时，当地人也会趁庙会期间进行牲畜买卖，长此以往就形成了骡马大会。河北安国寺的药王庙庙会则是药材行业中响当当的交易市场。在一般的庙会中，还有着坐商和行商两种经营方式。坐商的摊位基本固定，按时缴纳租金，不论是否处于庙会时节都可以营业，只是庙会期间生意更好。行商则是流动性的商贩，哪里有庙会就去哪里搭棚售货，经营相对灵活。那么如何在庙会上招揽生意也是一门巧活，主要靠的是商贩的吆喝买卖。大多数叫卖歌简短精炼，往往就是重复所卖货物的名称，但讲究音调有起有伏，有长有短。就如今来看，这种以简单重复的文字和起伏有致的音调来进行营销的方式仍不过时。所谓无限的洗脑循环，往往能给顾客留下深刻印象。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各位早上好呀，我是郭玲。瓦拉来了，瓦拉说的这句话我想回他一句啊，他说早啊，刚出发，我也想跟你说晚啊， 我们快要收摊了。你还好早一点来，不然的话真的是我们连互相发早啊晚啊都来不及互相说一下。
0: 也太幸福了吧，今天怎么那么迟？
1: 不是今天，我都发现他最近这段时间都挺迟的。
0: 是吗？
1: 对，你有没有发现他可能，哎，我不知道时间节点对不对啊，可能没有那么巧哈。他自从家里添了宝宝之后呢，他上班的时间真的好晚好晚。
0: 是吧？
1: 以前是等不及八点钟我们出话题，他就快点出话题，我要下车了，上班了。现在呢，现在是我们快收摊了，他来跟我们说早啊，我刚出发。
0: 舍不得离开家里。
1: 这个肯定也有一些工作方面的这个公的方面的调动啊，也不能都是私嘛啊，是不是？
0: 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的话题啊，说到关于这个好心态啊，接下来的话呢，来跟大家分享几个就是让我们生活越来越好的这个心态法则。首先的话呢，就是如果你没有办法战胜恐惧，那我们就一边害怕一边开始
1: 哦，
0: 就不要让这种所谓的恐惧未知啊一直内耗你消耗你，不如就开始着手开干吧，
1: 去面对它。
0: 是的
1: 啊，意思是说我要面对你，我要正视你，然后呢把你打垮我就强大了。
0: 是。然后还有就是什么呢，允许自己三分钟热度
1: 而
0: 三分钟也有三分钟的收获，这也是一种积极心态哈。
1: 啊，这样子吗？
0: 比如说举个例子，阅读，你可能没有半小时没有一小时，但没关系，你读三分钟也行。或者是做运动啊，可能你没有时间去健身房，但是没关系，坐在这个办公室里头，我能动三分钟我就动三分钟。哎，这点我觉得我们的这个导播间的几位老师都做得很好哈。
1: 各位姐姐们真是争分夺秒啊。
0: 什么动动腿啊，动动手腕啊，都不错。
1: 扭扭腰啊，歪歪屁股呀。
0: 是的。再一个是什么呢，就不管你想做任何事情，都请你把健康摆在第一位啊。
1: 哦，对对对，身心健康啊。
0: 还有就是学会拒绝那些你力所不能及的事情。
1: 是是是。
0: 再一个我觉得这个也非常重要，他说不要盲目的和别人攀比。比较会是偷走幸福的小偷。
1: 哦，是吗？就是不要跟别人比较，那怎么进步呢？是吧？适当嘛，适当嘛。
0: 对，然后别说，别总说我不行，而是改成我可以试试。就这些大家可以看一看哈。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我觉得在这里的话呢，其实也有很多朋友们分享了大家自己在心情不那么好的时候会做些什么，有吃东西的，有看书的，有运动的，有找朋友聊天的。其实我觉得听听歌也不错。接下来给大家送上这首《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送给大家哈。也希望大家保持愉悦的心情。
1: 是的，
0: 我们明天上午的七点半钟不见不散喽。
1: 好嘞，拜拜。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宝贝，爷爷奶奶快下课了，天气不好，咱们去接他们吧。嗯，好的。爷爷奶奶出来了。爷爷奶奶在这儿呢。
2: 从今庆功酒。
1: 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京剧，一直没机会学。哦，那奶奶，您今天上学都学什么啦？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 妻子才能围得起。哇，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呀。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爷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呀？我们上的是一年级。对，一年级。
3: 才一年级呀。培养老人的小兴趣，理解他们的小爱好， 支持他们的小梦想，老有所乐的人生，从一年级开始。

北京时间十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我已习惯每个傍晚去想他，在远方的他此刻可知道，这段情在我心中。

0: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2: 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
1: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呢，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2: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1: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2: 多元智能是什么？
1: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2: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1: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2: 谢谢王老师。
3: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4: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72式，在福州想体验一下少数民族穿搭，要去哪里呢？当然要去罗源，感受地道的畲族服饰之美。在畲族代代相传的故事里，他们的始祖三公主身披凤衣，翩然下凡，庇佑畲族子孙安居乐业。为了感念先祖，传承祖训，罗源畲家女子世代身着凤凰装，把凤凰的吉祥、勇敢、美好一针一线穿在身上。所以我们看到的整套罗源畲族服饰，从头到脚都是一只完整凤凰的造型。头顶鲜红的红头绳高高盘髻，挺拔端庄，是凤凰高昂的凤头。衣襟、领口、袖口铺满五彩刺绣，层层叠叠，色彩艳丽，是绚烂舒展的凤羽。腰间彩带修长飘逸，垂在身后随风轻摆，是灵动优雅的凤尾。一身衣裳就是一只展翅欲飞的凤凰，这也是罗源畲服最浪漫、最独特的设计密码。和其他地区的畲族服饰相比，罗源凤凰装最大特点就是规矩分明，形式严谨。在罗源畲乡，不同年龄、不同婚嫁状态的女子服饰样式有着非常清晰的区别，不用询问身份，看一身穿搭就能读懂畲家的民俗礼仪。未婚的畲家少女装束清新简约，头箍素雅，刺绣干净利落，灵动又青涩，满是少年朝气。已婚的中青年妇女服饰最为隆重华丽，红黑撞色鲜明，刺绣繁复饱满，银饰齐全规整，端庄大气，是畲族女性最成熟典雅的模样。而年长的畲族老人服饰纹样简洁，配色沉稳，朴素内敛，透着岁月沉淀下来的温柔与庄重。一套衣服贯穿了畲家女子的青春、婚嫁与晚年，藏着独属于罗源畲族的生活秩序与人文温度。银饰也是罗源畲族服饰的灵魂，银鸭领、银簪、银坠、银手镯是畲家女子必不可少的配饰。在畲族传统习俗里， 银饰象征纯净、吉祥与守护，既能装点容貌，也承载着家人的祝福。尤其是婚嫁之时，全套银饰和凤凰装是佘家女儿最珍贵的嫁妆，代表着富足、圆满与安康。曾经，这套美丽的凤凰装是罗源畲族人的日常着装，春耕秋收，逢年过节、祭祖歌会、婚嫁喜庆，处处都有凤衣翩飞的身影。而如今，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日常穿着传统服饰渐渐变少，但这项古老的技艺并没有消失。在罗源的畲族村寨，在每年热闹的三月三畲族文化节上，精美古朴的凤凰装依然惊艳亮相。畲族阿嬷依旧坚守着刺绣、织布、制衣的老手艺，让千年民俗代代延续。闽式生活第69弹，一身凤凰衣，千年畲乡情。罗源畲族服饰藏着山野的色彩，古老的传说，匠人匠心，更藏着福州罗源独有的民族风情与文化底蕴。正是这一件件灵动唯美的罗源凤凰装，让千年畲族风华在新时代依旧熠熠生辉。

0: 后改月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在庙会的市场上能买到些什么呢？谭网中这样写道：庙市乃为天下人被弃用欲繁华而设也，珊瑚树、走盘珠、祖母绿、紫金纸玉、犀角、周鼎、秦镜、汉画、晋书、唐画、宋元以下物不足贵，又外国奇珍，内府秘藏，膳末兼香，柴乳观歌，羊缎蜀锦，诸物件应接不暇。由此来看，这样聚集天下奇珍异宝的盛会，恐怕不比当今的购物节逊色。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庙会都是如此，庙会自身的规模和所售商品的种类，也和所处地域和场所大小有着直接关联。由于城乡庙会满足的群体需求不同，庙会商品也存在差异。城隍庙会上的日常用品居多，还包括金银玉器等奢侈品和花鸟虫鱼等消遣品。隆福寺庙会就曾是北京规模最大的庙会，自光绪年间庙内失火后，隆福寺甚至成了百货俱备、游人甚多的地方。售卖的东西包括珠玉绫罗、衣服、饮食、古玩、字画、花鸟虫鱼以及平时的日常用品等等，可谓是应有尽有。乡村庙会则以生产和生活必需品为主，有着较强的实用性，比如耕地的牲畜和农具。地处郊区的昌平关帝庙每年五月都会举行庙会，商品就主要以农民的生产用具为主。同时，关帝庙会正值杏子成熟的时间，因此也有许多杏摊，庙会也被称为杏秋庙会。除了常见的货物品类繁多的庙会，民间也有以专门交易某类商品为主的庙会，比如北京的花市火神庙。火神庙始建于明代，因庙会中主要以售卖假花、头饰等女子饰品而闻名，故称花市。五台山的骡马大会因主要交易牲畜而得名。到了清代，五台山会在每年六月举行庙会，因为此地水源充足，天气凉爽，牧草优良，所以附近的农民便会赶在骡马、牛羊等牲畜前来放牧，当地称之为祭坡。同时，当地人也会趁庙会期间进行牲畜买卖，长此以往就形成了骡马大会。河北安国寺的药王庙庙会则是药材行业中响当当的交易市场。在一般的庙会中，还有着坐商和行商两种经营方式。坐商的摊位基本固定，按时缴纳租金，不论是否处于庙会时节都可以营业，只是庙会期间生意更好。行商则是流动性的商贩，哪里有庙会就去哪里搭棚。

诱惑，经营相对灵活。那么如何在庙会上招揽生意也是一门巧活，主要靠的是商贩的吆喝买卖。大多数叫卖歌简短精炼，往往就是重复所卖货物的名称，但讲究音调有起有伏，有长有短。就如今来看，这种以简单重复的文字和起伏有致的音调来进行营销的方式仍不过时。所谓无限的洗脑循环，往往能给顾客留下深刻印象。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2: 你好，早上好。
1: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2: 坐吧，不客气。
1: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2: 到二号窗口，
1: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个要与我给你们。
1: 雾美丽叫马香，与我给你们。多把马奥布面往塞女居女，乖给你妈。

0: 虎椒味越奶，虎椒味牛奶，虎椒味香音，虎椒味点点滴滴，那啊都爱给力。
1: 应酬虎椒。
0: 上车机的应酬虎椒，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应酬虎椒，我是小丹。三分之寒古月内就算随我的波浪用下的风号意对我当通用话其中对牛意太显混的之下就来多低头上都开启平台高额的水秀水西有彩球欢声真求秀西有彩球早为低头西最典型的主题多对我当通用话端现在的庆好意村丁营业彩球村丁团网火海跟西医威严霸气顺带一桩军动语言的叙述语言技术语言将图案为体验增添了剧院生动并且弥合火海风味多龙王爱面目我他喊三内好温玉翁写上我阿米人三内一好滚绿翁三内好军人四背好跟面试我定

到随地套送，都可以见到去路进密度啊。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带点人这可了解了啊。龙王爱年物啊，曾经是清代对面教育家低温制作啊，湖州红蝶剧院的山东林心庄的故居，体验来欧林心庄上的那闹罗梅窑。

0: 今天眷女放假都得全网呢能好以文化气势。对陌生乱采的地头塞千瓦稀勤新区旁对跨口对开虽然土气以色的监控世界捐造有力每愿所求去采购被求名为地于塞一建造给人双看的彩带婚偶碎的塞轻轻搬弄真的多左右摆动为金稿外面增添了手红趣味感生机目前你们具偶被我化为护卷民俗博物馆接下你们具偶给本下播过结稿通过电视跟千元以名牌高司机民俗文物左面荒原后有护卷第三季民俗文化
1: 古月闽都风流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2: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3: 福天福地有福之中这是我们的故乡
2: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0: 我与他行山内好以忘记故居一所财地套也点死了西湖采购的耶鲁梅里真的以西湖采购破局为念西抓走有力购派于造下心态为念每岁双红领导剧院婚偶多在诉索忘记记了为有护院嘴绿后动建草意民国西基绿公绿端意端记阴生地套送一塞谁体验于修好家所能希望一一寻找你行存今年下令保佑家庭平安对了代表光力感为念敬畏一力出现也穿定了护贵感计算与谁的家族给欢迎创新想采集的应存虎丘本期节目的运就为你盖流搞证了感谢你收听我是小丹能啊阿罗基再会

0: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2: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3: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2: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1: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4: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3: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2: 我会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1: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2: 那诗就是理想，
3: 是梦想。
1: 你们说的都对。
3: 明白了。
1: 还记得上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2: 记得
3: 记得记得。
2: 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1: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4: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3: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2: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1: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2: 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
1: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呢，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2: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1: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2: 多元智能是什么？
1: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2: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1: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2: 谢谢王老师。
3: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宝贝，爷爷奶奶快下课了，天气不好，咱们去接他们吧。
2: 嗯，好的。
1: 爷爷奶奶出来了。
2: 爷爷奶奶在这儿呢。
3: 今日从爷进宫酒壮志。
2: 爷爷唱的真好听。
3: 哎，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京剧，一直没机会学。
4: 哦，那奶奶，您今天上学都学什么啦？
5: 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妻子才能围得起。
1: 哇，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呀、啊！
5: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2: 爷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呀？
3: 我们。哈哈哈哈，我们上的是一年级。
5: 对，一年级。
2: 才一年级啊。
0: 培养老人的小兴趣，理解他们的小爱好，支持他们的小梦想，老有所乐的人生从一年级开始。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在庙会的市场上能买到些什么呢？谭网中这样写道：庙市乃为天下人被弃用欲繁华而设也，珊瑚树、走盘珠、祖母绿、紫金纸玉、犀角、周鼎、秦镜、汉画、晋书、唐画、宋元以下物不足贵，又外国奇珍，内府秘藏，膳末兼香，柴乳观歌，羊断蜀锦，诸物件应接不暇。由此来看，这样聚集天下奇珍异宝的盛会，恐怕不比当今的购物节逊色。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庙会都是如此，庙会自身的规模和所售商品的种类，也和所处地域和场所大小有着直接关联。由于城乡庙会满足的群体需求不同，庙会商品也存在差异。城隍庙会上的日常用品居多，还包括金银玉器等奢侈品和花鸟虫鱼等消遣品。隆福寺庙会就曾是北京规模最大的庙会，自光绪年间庙内失火后，隆福寺甚至成了百货俱备、游人甚多的地方。售卖的东西包括珠玉绫罗、衣服、饮食、古玩、字画、花鸟虫鱼以及平时的日常用品等等，可谓是应有尽有。乡村庙会则以生产和生活必需品为主，有着较强的实用性，比如耕地的牲畜和农具。地处郊区的昌平关帝庙每年五月都会举行庙会，商品就主要以农民的生产用具为主。同时，关帝庙会正值杏子成熟的时间，因此也有许多杏摊，庙会也被称为杏秋庙会。除了常见的货物品类繁多的庙会，民间也有以专门交易某类商品为主的庙会，比如北京的花市火神庙。火神庙始建于明代，因庙会中主要以售卖假花、头饰等女子饰品而闻名，故称花市。五台山的骡马大会因主要交易牲畜而得名。到了清代，五台山会在每年六月举行庙会，因为此地水源充足，天气凉爽，牧草优良，所以附近的农民便会赶在骡马、牛羊等牲畜前来放牧，当地称之为祭坡。同时，当地人也会趁庙会期间进行牲畜买卖，长此以往就形成了骡马大会。河北安国寺的药王庙庙会则是药材行业中响当当的交易市场。在一般的庙会中，还有着坐商和行商两种经营方式。坐商的摊位基本固定，按时缴纳租金，不论是否处于庙会时节都可以营业，只是庙会期间生意更好。行商则是流动性的商贩，哪里有庙会就去哪里搭棚售货，经营相对灵活。那么如何在庙会上招揽生意也是一门巧活，主要靠的是商贩的吆喝买卖。大多数叫卖歌简短精炼，往往就是重复所卖货物的名称，但讲究音调有起有伏，有长有短。就如今来看，这种以简单重复的文字和起伏有致的音调来进行营销的方式仍不过时。所谓无限的洗脑循环，往往能给顾客留下深刻印象。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1: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2: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

0: 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1: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2: 我会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花九十枝花。
3: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2: 那诗就是理想，
1: 是梦想。
3: 你们说的都对。
1: 明白了。
3: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1: 记得。
2: 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3: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0: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1: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2: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3: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2: 好的。
1: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2: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3: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啊？
1: 停一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2: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3: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2: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1: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Other girls.

记得你还留着像画了重点的课本，谁的眼神停留在那里，谁的笑容消失在空气，是一场误会还是秘密？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宝贝，爷爷奶奶快下课了，天气不好，咱们去接他们吧。嗯，好的。爷爷奶奶出来了。爷爷奶奶在这儿呢。
2: 过来过来过来，你这日日从今勤工酒。
3: 壮志，
4: 爷爷唱的真好听。哎，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京剧，一直没机会学。哦，那奶奶您今天上学都学什么啦？
3: 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 妻子才能围得起。哇，
4: 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呀。
3: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5: 爷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呀？我们上的是一年级。
3: 对，一年级。
5: 才一年级啊。<笑><笑>

0: 培养老人的小兴趣，理解他们的小爱好，支持他们的小梦想，老有所乐的人生从一年级开始。
1: 听众朋友，写落去前天平话冲错冲动的等来不忘，用五六天报告。
2: 哎呀，你我之间用位所取的三贤之兵一览能够攻我啊，临平下所向苦用对内丢命天灾赖灾不还，保释俱备御应何干，东令之事就要赖应女性命令，莫关莫仔现在轻轻盘论，难道因来所命啊？哈，狐狸又看见孙女阿娃下来，谁呀、啊？是呀、啊，吾姑女要乌插头，帮吾嘴呢。荒岸乌树，女神们的莫关莫仔，现在派人来，做那蒙人丁。一定个好友来，阿爹都呢在，快些转神为丁，冲头下过哈，狐狸，你要转神为丁正月，哼，要转神为丁正月丁来。哎呀，胡杨在内恐怕尊严不带也不带正白。胡六，我爱问你啊，你到了是做朝廷的官啊，还是做礼部的官啊？哈？你要小心点啊啦，风采如何啊？我有当然做朝廷的官，谁拿不着礼部的官啊？你要小心点啊啦么？儿女官天对待，不用在那，就是因为天对的待，文化不能动一些，再顾有些啊，只用兄和儿郎啊，带我去，莫看冲错是安安，这小小真正跳的车。阿老开的，阿老开的，阿老难道？就咩讲你我啊？阿老讲我难道？因来搞你啊哈？做么伊妹？因来地路啊？怕你那啥来说咩啊？从头半天都冇问，不用转来，怕你那都冤都说咩啊？话路说完一时，只有一说，这无因上无果，这样是多么累。找出来为一枚，写故女一才是吴应昌，今日为你做吴应昌，到底论中女来的名，一时一算半丢的，难道他是谁？真爱来吴应昌，过了做那也好呢，他说你名啊？哈！哎呀，狐狸又吹去莫咬把，莫落爱我。用威也真霸气啊！胡六，这个阿王求娘先别，这看一转来，李顺国的连锁不再结交，顺路虎在丢，该李顺国东丢何有？东打为信，正是李顺国在家，也不在汤侯寻都之里。一晃什么的干什么的没钱没财，你个孤老先拿啊哈，这边东西中途下过出口好了，什么的干外礼服那么钱没财，嘿我们什么呀，我叫我你的孤老人咋的拿啊哈，好了我来什么的干什么的有钱来一个啊，到了先拿进来一个啊，用威下过到了先拿进来，从错表了我有啊，先拿进来那公主里也坏女蛋啊，当然我从错先拿进来一个零食也爱买力啊，坑娘也表了我这个也坏女蛋啊，用威不写了狐狸有好情好财水无挂架，什么人不应来杀你？李双也不冒上邪，这，对起什么人？谁是懦弱的宫女？会外间只了一枚，也就乱

干休。出头半天慢问，你不问什么的，谁一来？外双叶宫女，这，出去问一来双叶宫女，但是你讲外双叶宫女也差不多，我的要求干了，呵呵。差不多啊，差不多啊，差多远啊？啊，到了差不多像路远到了啊，先拿你来一个哈。大娘出那毛啊的，进来了哎我，先拿你来，先不定谁爱，先弄我喂，贵。哎呀，狐狸又装歪又疯了。那把我鬼呀几多两江淮丢呀葫芦王在那村啊几里个先未定那五江啊提起呀五英行只黑啊头啊啊落落海一公农民的半点啊土没样我来不来说你呀莫女我呀命啊为呀爱啊熬为难你和我说你啊是苦哟可叹啊，本屋那是平安，哈！再哟，比孙女写了更多，哎呀，我父亲跑里弄，大难到对上，但处着一米本屋出门要。哎，这里用位两片下我，胡六，我一不够直接，我叫马路翁。正经学礼服结婚，多么天公，后生啊，什么人贵？你妈俩人阿拉，这个没想啊！狐狸哟，原来呀，作为个爷女在那大会家不会呀？冲错，什么人是是那么贵？也来也是真呀，哪一真呀哈？冲错也真哟，狐狸哟，你那买路来？上学的心外送我贵，这，你今啊，姑娘你就等于说讲何么之差呀？你，你有何会不会要来考虑？考虑？用我应不下个，你有上学的绝不使，是弄起来以为呢，可能快快转他东西，从他也下个，互相改呢，先不定使外是弄我贵，可能卡卡中意喜欢。东西西皇西皇东西西皇龙家不能讲哎呀狐狸又讲的龙家哎呦东西哎呦啊西皇这叫本户啊真生是好啊用我问下过狐狸你难道呢是天阿拉为我鼓励天本户为我啊哈为东用多天都没有为我我跟我两个没有回应我宋朝也喊过可以有你难道呢七天你我回应我可以听说你我啊大人要听相国大人的话来又听相国大人的话来我的有人压来呀有没有给东北大还懂不明啥你啊啦这你可能过来做那草精英给我打出口还有你我之前永远大山的你们求我别告别个不对过你怕冲错冲错半天没见到那贼生好啊我冲错出院回来啊我爱真爱国大给你打有灵感这样你我回应为红这打吧打吧贼打我哎呀孙女胡英啊东亚嘛先念女哦要听出将啊从头写信哦干你当啊我你干你好苦嘛哎呀你今天弄得那张爱丢弄哦胡正胡流给高哦盼盼年不顾居官是在干啊轮家啊，你看他，说看他啊，是啊，温西干我这个做手里卡卡的跑丢，挨的胡同转转，不由害怕给你看了。因为莫利亚威胁公道，那个叫安在耐心啊，给谁先不定，谁是弄为鬼，胡同转转你怕他。

写脑，刘江的脑，三十一是新农务工刘江的脑。狐狸有开玩笑白呀，好清凉啊！家连片门墩起，有吹用个门会。大不与江湖人见车回虎，硬币在蛇心心暗。好，狐狸，你胆敢莫谈我一句不休，说好啊哈！哎呀，胡英啊，比在真干莫谈你关于玻璃，因为在暗用天蝎搞事弄我啊，比在不带不小心哦，好嘛，祝福在天，关于你我，关于阿多，这我讲笑那么薄，看你在关照阿错啊，没错，真女白会乎？用胡英开南门的怕暴乱，大阿王出口水桥断啊了。但是了阿狐狸阿妹那老个忙啊开着哟，唉，这安静也难办啊。东龙英、钱伟定、谁、新龙乌龟，这安源再大也可以一溜白溜，干就你干，冲错也阿老公我看不走啊，温馨。王小白家胡杨大人不安担忧，你大不与睡觉。今晚是弄我家门小爷，多嘞是今日一来，今日三十个是鬼，好大一话就清楚啦。丢上屋里，两片断而断骨，太阳中朝不我睡觉，你可见好大多？今晚你是弄我好大一出今晚小爷啦，多嘞谁一来家来呀？哎呀！中朝庄当时的听我啦，你这太阳王爱做事嘞，伊个，我一个那是写进宫呐，写个女朋友命熬个看门是为啊，哎呀，单位呀，中朝讲个一排呀，哎呀，丢葫芦王哦，推动那靠啊，三八女一家。丢了军路呀，丢连片晒双脚，没冲他带多女神呀、啊。冲了马肩头啊，带多啊，连片去开个臭阿木啊，阿木往我胡来啊，冲他靠我不能、啊，为给我翁公哦，先为定啊，敢用为比个的，我莫偶三世，谁故意把庄公女命了耶？什么搞丢？过来看门是咩啊？哎呀，这样我冲错多些去哎，拍呀哎呀，去是咩啊？就拍，我也好慌啊。老子老千金，那你见我娶了个亲女，一毛的内，为姑娘家咩啊？不离多我你，再顾狗女，狗多得呀！恩公的性命啊，地多保住，外多恩，乱心哦，多我可感动为什么啊？叫伊多丢命内。开不了，亚罗心来你，知道到你音乐。中朝说：“哎呀，最爱你难为那你大哟，我一同我胡了境外是咩啊？个丢面人可是你，干什么的？比为哪？比为阿里都可以，买卖阿叫是咩啊？个丢面人可是你，干是公寓有做人啊？哎呀！”最是为阿那工友诶，不如侬啊！这租个这太阳王诶，一定多看不完个单子啊！在侬家路搞个溜溜爬爬哟，中途顺利来见我，把那二楼头二楼头个只哎样个丢水叫你干硬个一个可以为你条打，中途看你讲讲啊，看你讲讲啊！你看你也把那定义怎么样啊？莫是你心中有鬼呀？啊！从那去下大脸皮，靠！今晚做了两个阴阳啊，说了一句话能侮辱所有。第二个，你看你也不阴阳啊？阴阳呀，大家都有机会了，会了，机会了，然后都有机会。

黄眼泪长出口，冲出某些社会的应来是弄乌龟，你欺骗伯母。冲出听的好话，冲出激动的心的东西，抬头望啊，一共欺骗的应来。因为这样的欺骗的话，因为我怕人做呢，抬头望，运动啊。

有唔对呢？可能你关于士兵自满大，你难道都冇听讲？在我莫牙是平安啊！哈，外村头崔王是阿王，你有大爷要救我，你上来正对我，上来赶快村头对呀！你说你呀，村头，你搞点哪样啊？哈，嗯哼。就是听着我，哎呀，那我死了一岁岁老高啊，冒啊个呀，哎呀，要你们啊，好好冲头队呀，冲头队呀，公务信用啊，再来冲头队呀，干嘛干嘛，干，做官准备八难苦，睡觉真的干无难，我比你们哦，他比亚龙亚亮，哎呀。哎呀，这里的金融还找个管理员来用啊！你家里那么给的大爷，你就装啊，叫啥回来哇？啊，你那里，你那屋给的大爷，咋，你叫起来到弄外菜？哎呀，忽悠新改，干什么呀？代说代鬼，谁进家？硬气通向弄阿娃。冇啊，退中途不搞多嘢啊！中途多嘢，阿来，我唔叫攞你手，叫攞你手。但是阿丢过了需要冲错水的叫你，冲到旁边的黄姨说：“好啊，单位睡觉，给到你马路出，总往公路的行动路，见什么呀？我给怕死，因为一干我啊。”嘿嘿，猛轰必出钱，丢着金猛公叫公的两个也丢进去个，叫公牛双乌门前山坐的金仔，叫猛叫灰了哩，叫了灰了丢过了需要冲错了叫，冲了吹公叫，公叫一把，冬夜不要你个人到了起来。就是为定难为人地啊！我个我从何不舍你啊？是侬我，不理我个人哎！从何来呀？从何来呀？你怎么没地回本屋啊？家门给你啊？哈！你家里没本屋这里啊？没需要也无备。从何没人报了？哈！不用管了。何须何悲呀？哈！你心里也无理呀，心里讲啊，你爹啊，可见外家是咩啊？外甥来生你一宝啊！哈！外家是咩啊？那才是侬母亲见又卡旧见，哪有不报之理呀？哈！外哪里一宝？你今晚要说的呀？外是咩啊？昨天碰一号啊嘛？东东西边的雕，全当是侬母亲见，心何乐华？你说你讲，乐华做咩来噶？我要去下来，啊，死，阿来，村头队啊，去女生的房，生的房，去本屋啊，都在门前定好，好吧？我你在头顶说顶，哎呀妈呀，村头队啊，你的房都塌你个人头的啊！啊，最有你爱卡、啊！我的阿爸，我是咩啊？我是咩啊？被多女力一不会见的下，一上来，蛇佬往一路，都接马轰上来中，哈、啊！你怎么就我哩？到了一中二号嘛，哈、啊！你门口的顶顶呢？是不要面熬蒸青油，面熬叫我见了从你那爹，你就爹问顶顶呢？他过了，第八幕不没定好先嘛？哎呀，你让你二卡机关啊，从错的是弄我，狐狸又摊开，哈，叫人欲通山错的剑啊，可能神算救通的天，伯母何在怕啦？我系。怕是怕，个老李端起，我惊你惊是乱哦，公公呢好似未念哦，所以做哪里强要回家，现在你做哪里养老院？

关啊，都把你弄腐败了。哎，大家狐狸有一段来的呀，大哥，狐狸有段来的呀，今天为了生啊，段来的进来呀，进来一进去嘛，回到家是弄腐败的，我看的呀，小龙且打一刀，李敦清老的农民个怕爆了哟啊啦，吹狐狸有啊，狐狸有就来干了啊，到了。哎呦，李敦英心里往那下塞一贼呀，去打通的，下线了。狐狸有真心算好，万六数恩。哎呀，知道了啊，土块里我啊，今晚丢砸夹破啊，鬼灭老不高林哦。鬼狐狸有那算计一类啊，这是盲样啊，心里往啊。一讲是我那话是我的爱人莫干的在呀，故意讲出来一讲后闭目啊。我狐狸有多大是我乌木那一定下我当中啊冻热了，讲叫人两地我破了不说个一个破了里咯，冻热可以讲要起的，讲要吹冻热起的，有有有，给老有来了啊，给那个阿杜来哟。这有干么呢？一个么呢？哟，这嘞差不多，莫来莫拿的来，压就压就个。进攻出头，阿王红文准文这里也这里也搞花了力，帮我收了阿杜的孙女来。从头这里，哎呀，收了凯莉，收了凯莉呀！从头，你是那也几嘛分钟啊？收了，谁让我抽的一枚呢？哈！到了时了，想到那个，就来吴英山立我之举，去那爬戏呀！啊，到了第二个爬戏呀，将那一群山吴英很好的，将来呀，是为啊爬戏，吴英山这个英好的，不但山吴英英敢给，就能啊作为一群敢给的呀！你一排想到那个吗？孙超，你找他没钱，我中国个排点来，就来。先不定是公女了吧哈是公女一种龙跟吴英山不怕死呀、啊、哎呀小呀公体里哇动啊吴英山不跟从东来啊各位是公女兄弟保兵给我打高啊这些姑娘们呀，保守了几百吨女嘞，我还没听些姑娘一说他提示我阴山爱女，提示我阴山阴阴干大，些姑娘因爱烈爱血恋，天生一丑，朱兄弟们被官兵天上吊龙，你为出家没花两看的，为出那天生。长孙公道是咩啊？点来有公道，公道干心，立我之车用无因，开间保留，谢谢丢，每晚开温，心动对心，不准什么的，立他立誓，安康王公，生命多安。哎呀，冲头，冲头，你来别看，这个该狗是公女啊，哎呀，是咩啊？社会托天啊，用个美为冲托不过小小啊，阿娃为什么还你啊呀？哎呀哎呀，你也是啊啦，你冇还你啊，你咪对你感动喂，被多是咩啊？你咪俾你感恩，别咯你帮你被多。哎呀哎呀，该死该死冲托，该死你别咯你帮我被多，但俾你是关于都关到你去怕死啊啦，冲托。是咩啊？你咪也没错啦哇！你不叫我哋干多，你帮你背多，你不叫社工去去爬你呀？唉，最多的因为性格给我欧尼，是咩啊？你讲我啊，都讲冇红尘个咯，个人你是咩啊？安安尼，你咪向着工作人顺地有所东西。这姑娘就是向天生一丑，双方也变化，难做为东兴。现在祝兴一国家，这姑娘耍顿胃口。哎呀，家里帮我听了也放一干个出那拖西面。哎呀，我为你好啊，你安心啊变化。

0: 谢公女哟、啊，小妹啊，你为此地一毛钱的好兵法，我爱偶生一个多功劳人曹少才，我爱的是诺我为名耶。感谢姑娘来了亲，你帮我是不要听的话呢？真来用啊，真来用啊！只有那个是弄我，感谢姑娘说年轻，罗你狐狸有判案，一莫敢松手。是不啊？亲爱狐狸有，你那个是弄我，叫啥一家门呢？不得的见你是不啊？后代娶亲啊！你帮我听的好吧，回我要干掉这件，这个男人算男人冲错，女人是那无名的，干涉我女年轻，男人是哪里，是男人断标之亲。哎呀，是不是一男呀，男人断标之亲，人啊，太无影在你，你啊不莫上学，就男人干你是不是表一妹，表一里。都莫高清啊，是不啊？你为因为年轻，那用些哪用个些关于年轻？这，要你拔菜不动，孙子头脑哟。你帮我听的要谁？后来些关于不应来杀你，应来杀你，我讲些关于就能相会之亲，会就好了。那个是咩啊？你爱男人是闺女，闺女是咩啊？比遐妹过来亲啊！你帮我就来讲呐，比遐妹过来亲，是哪人比遐妹过来亲啊？哈？哎，是咩啊？受我咪一嘴的牛在拔下了蓬蓬亲，还人你就见肥公啊，不能怕看。现在受我咪一嘴牛在拔，得了是哪人一万人啊？哈？哎呀，是咩啊？听老公，你听咪会系，乃用些古语，使得阿是弄我贵啊！
1: 听众朋友，一路位的节目全部上后转了，请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2: 你好，早上好。
1: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2: 坐吧，不客气。
1: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2: 到2号窗口。
1: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现在我想把它讲给你听。一个女孩在路边数着日子，一个哑巴在一旁为她一见钟情。那天的黄昏

0: 后改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在庙会的市场上能买到些什么呢？谭网中这样写道：庙市乃为天下人被弃用欲繁华而设也，珊瑚树、走盘珠、祖母绿、紫金纸玉、犀角、周鼎、秦镜、汉画、晋书、唐画、宋元以下物不足贵。

外国奇珍，内府秘藏，膳末兼香，柴乳观歌，羊断蜀锦，诸物件应接不暇。由此来看，这样聚集天下奇珍异宝的盛会，恐怕不比当今的购物节逊色。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庙会都是如此，庙会自身的规模和所售商品的种类，也和所处地域和场所大小有着直接关联。由于城乡庙会满足的群体需求不同，庙会商品也存在差异。城隍庙会上的日常用品居多，还包括金银玉器等奢侈品和花鸟虫鱼等消遣品。隆福寺庙会就曾是北京规模最大的庙会，自光绪年间庙内失火后，隆福寺甚至成了百货俱备、游人甚多的地方。售卖的东西包括珠玉绫罗、衣服、饮食、古玩、字画、花鸟虫鱼以及平时的日常用品等等，可谓是应有尽有。乡村庙会则以生产和生活必需品为主，有着较强的实用性，比如耕地的牲畜和农具。地处郊区的昌平关帝庙每年五月都会举行庙会，商品就主要以农民的生产用具为主。同时，关帝庙会正值杏子成熟的时间，因此也有许多杏摊，庙会也被称为杏秋庙会。除了常见的货物品类繁多的庙会，民间也有以专门交易某类商品为主的庙会，比如北京的花市火神庙。火神庙始建于明代，因庙会中主要以售卖假花、头饰等女子饰品而闻名，故称花市。五台山的骡马大会因主要交易牲畜而得名。到了清代，五台山会在每年六月举行庙会，因为此地水源充足，天气凉爽，牧草优良，所以附近的农民便会赶在骡马、牛羊等牲畜前来放牧，当地称之为祭坡。同时，当地人也会趁庙会期间进行牲畜买卖，长此以往就形成了骡马大会。河北安国寺的药王庙庙会则是药材行业中响当当的交易市场。在一般的庙会中，还有着坐商和行商两种经营方式。坐商的摊位基本固定，按时缴纳租金，不论是否处于庙会时节都可以营业，只是庙会期间生意更好。行商则是流动性的商贩，哪里有庙会就去哪里搭棚售货，经营相对灵活。那么如何在庙会上招揽生意也是一门巧活，主要靠的是商贩的吆喝买卖。大多数叫卖歌简短精炼，往往就是重复所卖货物的名称，但讲究音调有起有伏，有长有短。就如今来看，这种以简单重复的文字和起伏有致的音调来进行营销的方式仍不过时。所谓无限的洗脑循环，往往能给顾客留下深刻印象。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2: 好的。
1: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2: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3: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啊？
1: 停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2: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3: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2: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1: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2: 你好，早上好。
1: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2: 坐吧，不客气。
1: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2: 到二号窗口，
1: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2: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1: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2: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0: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2: 在庙会的市场上能买到些什么呢？谭网中这样写道：庙市乃为天下人被弃用欲繁华而设也，珊瑚树、走盘珠、祖母绿、紫金纸玉、犀角、周鼎、秦镜、汉画、晋书、唐画、宋元以下物不足贵，又外国奇珍，内府秘藏，膳末兼香，柴乳观歌，羊缎蜀锦，诸物件应接不暇。由此来看，这样聚集天下奇珍异宝的盛会，恐怕不比当今的购物节逊色。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庙会都是如此，庙会自身的规模和所售商品的种类，也和所处地域和场所大小有着直接关联。由于城乡庙会满足的群体需求不同，庙会商品也存在差异。城隍庙会上的日常用品居多，还包括金银玉器等奢侈品和花鸟虫鱼等消遣品。隆福寺庙会就曾是北京规模最大的庙会，自光绪年间庙内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 八九点三，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2: 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3: 生活有花样，
2: 我是陆欣，
3: 我是铁莹。
2: 哎，稍后的时间哈，虽然说天气依旧燥热，但是咱们的节目呢，希望可以给各位带去丝丝的清凉和开心快乐。所以呢，各位开车在路上遇到任何问题呢，可以第一时间找我们来说，找我们来聊，聊一聊心情，聊一聊天气，聊一聊生活当中的新变化。
3: 没错哈，就是每天就是到了这个吃饭的点儿，大家吃喝玩乐够，有什么新鲜的事儿和新鲜想去的地儿，都跟我们一起分享哈。虽然说呢，我们在节目里呢只能听听你的这个喜闻乐见，但是呢我们可以等到下班再偷偷去，
2: 哎，可以感同身受啊。先说说咱们出行方面可以期待的一个新变化啊。最近呢，福州市南湖南片区配套道路工程的初步设计以及概算已经获得市发改委批复同意了。在这个片区呢，接下来会新建7条道路，改建1条道路，进一步来完善三江口的路网建设。
3: 是的，这个项目建设的地点呢是位于这个苍山区的三江口南湖片区。其实刚以为说这个南湖片区的时候，我以为是王庄这边有个南湖。没错，南湖市场还挺有名的呢，
2: 三江口那边。
3: 没错哈，这一说三江口，哎呦，那地方可太大了。怪不得啊，它是项目新建了环湖路，有南湖1路2路3路4路什么5路6路，其实挺多的。对，然后呢它这个重点是改造这个南湖4路。当然了，这个南湖路的南侧和环岛路的北侧，战后路的东侧和这个福泉高速连接线的西侧，哎，是覆盖了很大的这样一个面积。
2: 哎，是是是，刚刚我们说到说1路2路3路一直到7路嘛，
3: 是啊。
2: 其实刚刚说到的这些道路呢，接下来他们会开始扩建啊，包括他们的设计时速是每个小时30公里。除了南湖四路为城市次干路之外呢，其他的都为城市支路。所以可以畅想一下，等到项目建成之后呢，会有效串联像永南路啊、环岛路啊、战后路以及福泉高速连接线等主次通道，形成环湖环形骨干路网，再加上多条纵向支路的立体交通格局，可以提升整个片区的一个通勤效率，也方便说辐射到咱们周围朋友的日常出行，加快推进三江口的发展。
3: 是，大家都知道这三江口这个地方特别美。然后呢还有一些什么
2: 公园又多。
3: 对了，三江口公园、儿童公园都在那个片区。很多朋友都会喜欢到那里去露营摆摊儿，这种感觉确实特别好。
2: 是，
3: 这时候呢你再去就不用像以前一样，哎呦，我想着去那边挺远的
2: 啊。
3: 对，比如说我现在在，虽然说我在东区是吧，但是我感觉去那儿一趟也挺不容易的。不过它这个路现在修了之后，让我感觉就是在我眼前整个就是畅通无阻的，而且特别快连接的。
2: 哎，所以可以期待一下，因为目前是批复同意等待修复的一个阶段啊。所以呢我们也可以大胆的畅想一下，以后这个片区的朋友出行肯定是更加的方便。当然说到这个新的变化啊，爱吃海鲜的朋友们有福了，咱们福州呢又一个新的地标要来了。在哪儿呢？在连江。这个地儿是哪儿呢？叫做连江国家鱼。

0: 远洋渔业基地配套项目里头呢，会有涉及到比如说像交易中心项目一期啊、一区二区主体结构，到现在为止的话是实现了封顶，有望在年底投入运营。而且我们其实也到现场看到啊，因为目前现场呢就是工人还热火朝天的在工作当中有序的进行、而且值得关注的是，因为刚刚有提到说像一区二区的主体结构已经顺利封顶了嘛，三区的主体结构预计是在8月10号前完成封顶。而且能够想象得到，因为刚刚有说是爱吃海鲜的朋友们，
1: 爱吃我就爱吃，特别
0: 是
1: 我想福州的很多朋友就是以海鲜为主了，
0: 人家口水都流下来了。国际水产品交易中心这个项目呢，总投资是12亿元啊，它里头呢是规划建设像交易市场啊、电子商务啊、娱乐餐饮等设施，拟设计900个档口，设置远洋和进口渔货交易区、冰鲜水产品交易区等等等等。哇，
1: 就是本来吧，在我看来，我以为是什么呢？只是一个这个农贸市场之类的哈，比如说像个茶城一样这样子，就里面呢都是这个水产品的一个这个啊销售。但是现在刚刚听你这么一讲，好像不是啊，这是很大型的一个
0: 吃喝玩乐
1: 综合体。
0: 因为目前我们了解到，整个项目建成之后呢，它会打造说线上线下相融合、展示交易一体化的一站式服务平台。建成之后呢，也会打通咱们福州和全球水产品消费市场的销售通道，构筑国际性水产品交易平台，实现水产品买全球卖全球的目标啊。
1: 厉害了，本来以为这个连江哈就离我们福州很近，咱福州的朋友吃这个有福了、现在可不是，这是全球化的发展呢、
0: 当然因为这个新的地标哈、这个海洋渔业中心呢它其实还在建设当中，我们可以期待，
1: 是
0: 据最新的消息是在年底的时候、所以还有半年的时间、我们可以好好期待。但是朋友们，因为昨天是7月1号嘛，其实从昨天开始咱别说海鲜了、咱先尝尝河鲜呢。闽江为期4个月的禁渔期结束了，
1: 厉害了！这个
0: 结束就代表啥呢？
1: 开吃了是不是、
0: 平常爱吃的白刀鱼啊、黄沉鱼啊、七星鲈啊、河虾呀、白鲫鱼啊、流鳍啊等等等等，这些新鲜的河鲜要上桌了。
1: 哎呦，说到这儿的时候，我感觉我的口水都流下来了、这个平时咱们期待的可能太远了，等那个开海的时候是不是？
0: 是开海还要再等一等、
1: 对，还要再等一等、就是最近呢也是根据今年的规定，在3月1号零时到6月30号这24时，这个水口库区的闽清境至福州市长乐区金刚腿的闽江干流江段哈，就包括乌龙江啊、这属于这种禁渔区域。
0: 是，
1: 对，你看除了这个休闲渔业啊或者是娱乐性的这种垂钓之外，在规定的这个禁渔区和这个禁渔期内是禁止所有的这个捕捞作业的、
0: 所以这段时间你感觉吃那些小河鲜好像不太过瘾。
1: 对，我前两天就真的点了一个那个就是韭菜的那种，还不是韭菜根，像韭菜花一样那种东西，然后炒的那个小
0: 河
1: 鲜，河
0: 虾啊，
1: 那河虾可小可小了。然后当时我们还吐槽说，哎呦你看这家不好，
0: 品质不行。
1: 对，这家不行，你看我们上次我们去年8月份吃的我说那确实啊。
0: 哎，所以你看禁渔期结束之后呢，意味着闽江的第一网河鲜将会迎来上市了。但是有朋友说，他说哎呀，有人喜欢吃河鲜，有人喜欢吃海鲜，尤其是深海的。需要注意的是，咱们福州市海洋伏季的休渔期是还没有结束的，它的时间呢是从5月1号的12点钟一直要持续到8月16号的12点钟。所以想吃捕捞海鲜的朋友要耐心再等一等，
1: 你也得再等等啊、这美味不能着急了。
0: 是是是，但是就是很多饭店推出那个大白刀啊、你这个时候可以吃到了，
1: 是
0: 河鲜。
1: 刚有讲那个河鲜大白刀马上就可以开
0: 吃
1: 了、
0: 好
1: 吃
0: 啊。哎呀，我不知道大家爱吃什么样的海鲜或者河鲜啊，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8931广播901左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等候着您。

0: 后改月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一期节目我们说到了最早的制糖术是印度引进的，中国引进印度制糖术之后多次对其进行改进，早期的蔗糖不是白色，而是黄黑色，类似于今天的红糖，主要原因是无法有效提纯。明朝时中国人发明了黄泥水淋糖法，将蔗糖提纯成白糖，使其甜度大增。明朝白糖曾出口日本，荷兰人还将其转运回欧洲赚差价，这种改进的制糖术后来又传回其发源国印度。古代的欧洲人最初只能从蜂蜜中找甜味，直到11世纪十字军东征，他们才从中东学到了起源于印度的制糖术，吃到了蔗糖，这种味道让欧洲人欣喜若狂，从此蔗糖迅速风靡欧洲上层社会。那个时候蔗糖价格非常高，几乎和黄金等同，是绝对的奢侈品。贵族吃甜品、喝咖啡，甚至喝茶都要放糖。伊丽莎白女王嗜糖如命，把牙齿都吃黑了。于是上层社会也都特意把牙齿吃

0: 黑，要知道这黑牙可是女王同款，是财富和地位的象征。十五世纪末，欧洲人发现了美洲大陆，这片土地非常适合种植甘蔗。很快，欧洲人在美洲建立大批的甘蔗种植园，并掳掠非洲奴隶在种植园内劳动。在著名的三角贸易中，从美洲开出的船上，蔗糖是大宗商品。一船又一船的蔗糖被英国商船贩运回欧洲，不仅是廉价的蔗糖进入寻常百姓家，也让英国商人赚得盆满钵满。有学者认为，当英国工人喝了第一杯加糖红茶的时候，其历史意义甚至足以和蒸汽机的发明相提并论。因为蔗糖的大量贩卖，使英国迅速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促进了资本主义发展，推动了世界的近代化进程。可以说，蔗糖是推动人类历史发展的甜蜜食品。尽管糖给人们带来的很多甜蜜，但是过度的摄入白糖对人体危害很大。在此，小佳还是要提醒朋友们，糖虽甜蜜，不要贪嘴哦。
1: 都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到节目当中，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哎，
0: 要说到新变化哈，因为今天已经是7月2日了，大概率大家的孩子们，尤其是处在9年义务教育的孩子们，明天要返校，要么领成绩单，要么参加闭学式。而且其实从明天闭学式结束之后，咱们福建的孩子们正式的开启了暑期生活。然后呢，很多朋友就说了，哎呀，这暑期2个月的时间，难得有这么长的假期，我要带着孩子出去去玩一玩，去逛一逛，去哪儿呢？远点的地方，咱们是不是打个飞的呀？说实在的，今天我有看到一个消息啊，如果还没有买机票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因为从7月5日开始呢，咱们从福州出发可能更便宜了。
1: 哎呦，你这个消息来得好啊，这我爸还跟我说呢，
0: 很及时
1: 啊。他说那个这孩子放假了，是不是
0: 回东北？
1: 哎，我准备那个就5日之前，他说我要把票买了
0: 啊，再等等。
1: 所以说今天你跟我说，那我们等到几号？
0: 你看，是从7月5日开始，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要下调了，所以换句话说呢，这也就意味着从咱们福州出发会更加的便宜。我们也从多家航司了解到哈，从7月5日就按照那个出票日期开始算，会下调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它是这样，其中呢800公里以上航线，你去稍微远点的地方哈，每位旅客收取100元，比之前呢调整之前降低了50块钱。那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旅客收取50块钱，比调整前降低了30元，降幅达到37.5%。
1: 看来我爸这个也没有预知性啊，他一定跟我说是5日之前，真的，待会儿等下节目时候给你看看那微信他给我发的哈。所以今年呢，这个4月和5月，其实咱们的国内的燃油附加费它是连续大幅的上调的，
0: 上涨的，
1: 所以说我也没有想到哈，这个到了7月份之后，这暑期一来了，没有说给你增加燃油附加费吧，反而还下调了。那6月5日开始真的是分别下调到20元和10元，但是随着这个燃油价格的下滑，咱们7月的这个燃油的附加费下调的这个幅度应该是最大的。
0: 是因为刚刚我们有说到是国内燃油附加费啊，那你放眼国际的话也会有一些变化，比如说像国际及地区航线也迎来了一个好消息，国泰航空最近呢也正式宣布，2026年7月1日起大幅下调燃油附加费，最高直降198港元，惠及呢是从香港始发的所有航班。那吉祥航空呢也于最近下调了韩国航线的燃油附加费，所以说对于计划在暑期赴韩的朋友来说，出行的成本会进一步降低呀。
1: 哎，是，你看正好我刚刚就陆欣说到这，哎，去韩国，哎，我就举手了对，这暑期就准备去这儿了，这个出行计划已经定了。所以说呢，等到时候可能还要麻烦陆欣哈，都辛苦一下了
0: 哎，其实你这样算一算，如果说是燃油附加费都是下降的话，你一大家子你拖家带口的按人头来算的话，燃油附加费真的能省下好几百块钱的。
1: 对，所以说就刚才就说了嘛，尤其是大家暑期一般都不会一个人出去，
0: 是，
1: 对，平时上班的时候可能大家还一个人能休个年假或者什么探亲假散散心。

0: 这暑期呢，不是带着一家老小，是不是？
1: 哎，对，
0: 哎，就还有什么情侣、闺蜜
1: 啊、
0: 都是这种出行。
1: 哎，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个时间节点，如果是国内游的朋友，7月5号开始，它会下调这个燃油附加费啊，所以这个可以关注一下。另外呢，我们来关注的就是天气的变化，你甭管去哪儿，你是不是都得稍微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呢？其实从昨天开始啊，我们就进入到了一年当中最炎热的7月。你看，就是在昨天下午，咱们福州多个气象站点最高气温的实况值突破了38度，其中呢，以连江坡西村气象观测站的39度为最高。39度意味着什么？它是观测到的39度，在体感温度上起码要再加3到5度。所以我说从昨天开始怎么这么热呢、
0: 啊、所以说是有台风，所以说它让温度上升了，是这个意思是不是？
1: 你看，说到这个台风啊，进入到七月，以往来看的话应该是台风季大幕要拉开了。根据咱们福州天气在线的消息，当前呢9号台风巴威和10号台风美沙克正在酝酿，他们接下来的走势呢会对副热带高压西南季风以及我国南方的雨带造成重大影响。
0: 哎呦，是的，目前啊，这个台风的胚胎96W是目前已经进入了南海，那随后呢，它将稳定的向西北方向移动，最大可能是在7月3号前后的登陆华南，成为2026年登陆我国的首个台风。
1: 你看96W还会卷起大量西南季风水汽北上，所以说这个台风登陆华南的时候，大概率啊，我国南方地区的暴雨会大幅加强。
0: 哎呦，是吧？你
1: 下点雨会不会凉快点啊？
0: 那但是很多时候都会觉得说，这个下雨会不会就是随时都来？这个大家就是关心的特别对，因为呢，现在目前的这种情况，可能就是说随时这个天气还好好的，然后呢就
1: 一下子就变天了，
0: 切换特别的自然，你毫无准备
1: 啊。
0: 所以这会儿啊，提醒大家哈，这不是我一个人建议大家就是说去带雨伞的
1: 啊，
0: 这个是我们有新闻报道的，说大家这个晴雨切换啊，这个不定时，各位记得带伞。
1: 是因为在96W 登陆咱们国家前后，庞大的95W 也会加强成为新台风。95W 未来发展潜力巨大，成为超强台风的可能性还是有的，甚至说它会不会变成今年的风王呢？大家耐心等待一下，因为目前还是以编号来命名嘛。从7月1号开始，其实咱们福州也是进入到全年最滚烫的月份了，热辣滚烫的福州啊，高温步步升级。七月呢，以36度酷热天气开场之后，未来一周，整个福州天气还是比较热的，基本上高温是聚集在了35到37度之间啊，多云为主。所以你看今天的时候它温度其实也不低，
0: 是，但是午后哈，咱们还是强调有不稳定的这种雷雨会造访。这个晴雨切换毫无预兆，大家出行常备雨具，做好这个防晒防雨的双重保护啊。
1: 哎，另外呢，这个时候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补水通风，警惕中暑偷袭。一旦说出现说，哎呀，我头开始晕了，开始恶心了，开始胸闷了，我不舒服了，千万别硬扛，及时就医才是上策。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893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2: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你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3: 生活有花样。
2: 我是陆欣，
3: 我是铁莹。
2: 哎，要说到夏天啊，一双脚感特别舒适的鞋子太重要了。可能呢，你盛夏出游的时候，它就是使用率最高的一个神器。比如说咱福建的孩子去海边啊，爬爬沙滩呐、或者说亲子短途游啊，户外露营啊，等等等等。三伏天高温暴晒的时候，你就觉得说啊，我穿着这个鞋闷脚啊，不舒服呀。甚至说，哎呀，这个鞋我如果去海边的话，再回来就不叽不叽不叽不叽一直响，太难受了。
3: 对，会里面会有积水，进到是、进到这个拖鞋里面，
2: 就是反正穿着不舒服。所以呢，今天给大家安利的就是卡洛驰他们家的洞洞鞋哈。说到卡洛驰，很多朋友都知道，因为首先你如果从专柜买，它一定是不便宜的，
3: 那是挺贵的呢。
2: 对，那这次我们给大家，咱们就是统一底价啊，没有中间商赚差价，189块钱，所有的款式统统189块钱。
3: 这个我感觉我像听错了一样，189，买这个品牌的鞋、
2: 是像它的云朵款啊、泡芙款啊、贝雅款、云彩款，这是属于成人款嘛？当然还有那个儿童亲子款，大家都可以配啊。所以呢，大家呢可以在我们893音乐广播或者901左海之声，您来回复2026，这双鞋。脚感那绝对是666啊。为什么呢？因为首先它的整个的材质是很健康很安全的 EVA 材质、另外呢，像这种洞洞鞋嘛，因为它是比较透气的设计啊，三伏天的时候你脚穿着其实也很干爽。另外像我们说的，比如说要下雨啊，或者去沙滩啊，你这个时候穿上之后就很方便。
3: 其实大家都知道啊，它的这个品牌就是在福州其实还是挺有名，别说在福州了，是吧？就有的时候我们在国外都有见过这个品牌，
2: 是。
3: 对，然后呢，它的这个鞋应该是属于这种洞洞鞋里面的这个特别优秀的这样的一个品牌了。就是说只要我们提到洞洞鞋，哎，不用问，就是这个品牌
2: 卡洛驰、
3: 对，是的。所以呢，其实它的这个

0: 材质和它的这个，不说它的款式哈，咱先不说它款式，就它靠的这种硬核的实力，整双鞋就是 EVA 的一体成型的这种材质，还有它轻，就是特别轻轻量化吧。嗯，比如说像刚刚说的这种什么，你不管是暑期的游山玩水，你去爬山，我就说一句大家可能都不太信的，就是我平时健身跑步，我都会穿着这双鞋
1: 啊。
0: 对，你会觉得很不可思议是不
1: 是,
0: 是你不要找那种特别，就是那种底儿特别厚的那种，它有那种比较薄的，你不妨可以低头看一下我现在穿的这双鞋，就底儿很薄
1: 啊。
0: 对，然后我平时真的就是夏天，如果说我每一次都要带着一双运动鞋跑去健身房，你知道为什么健身房里面会特别拿一个牌子写着禁止穿拖鞋进入，就是因为真的是夏天和健身时候真的是穿拖鞋挺方便的。但是这双鞋呢又是拖鞋又不是拖鞋，然后你不要选那种底儿特别厚的，然后你就选那种薄薄的那种底儿，然后它也有带子，特别跟脚，然后你在跑步机上跑椭圆机甚至爬坡一点问题没有，我是亲测。对，然后你如果说比如说你赶着还有下一场，你就直接穿着这个鞋进去洗个澡，特别方便。
1: 哎，所以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来回复2026，先来看看款式啊，如果您爱的款式以及尺码现在还可以拍的话，就证明还有货，那如果已经拍不了的话，可能这波优惠它就没了呢。
0: 对，
1: 所以大家可以来回复2026，然后我们平台上笑嘻嘻有说哈，他说明天呢就要放假啦，我的心情非常的好，我打算今天晚上我要熬一整夜呀，
0: 就真有这种感觉。就是你看今天小朋友都是这种感觉，他说哎呦我毕业了，然后呢今天晚上我可以不按你的时间去睡觉吗，都会有这种疑问。对，然后其实如果说像我们要赶上一个平时工作做完了，比如说像陆欣，你前一段时间有进行一个比赛，比完赛之后陆欣就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哎终于把这个事儿结束了，
1: 结束了，
0: 对，那个连晚高峰的节目都说我今天想放松一下，我真的晚高峰的时候都想去休息都不想去做了，对，能不能替我一个班，他就会有这种想法，你知道吗，虽然说陆欣当时也没叫人替。
1: 哎，是这样啊。但是笑嘻嘻啊，你知道就是我们一直在讲说年轻真好，他有一点就是体现在你熬个大夜之后你第二天还是生龙活虎，
0: 主要是你能熬得动。
1: 对，现在如果让我去熬个大夜呀，你别说第二天了，我可能接下来的第二三四五天我都睁不开眼，
0: 就上次比赛的时候
1: 精神是恍惚的，
0: 上次比赛的时候还不是熬夜呢，就是基本上到晚上11-12点陆欣都没睡，
1: 精神是恍惚的，
0: 基本上要了他半条命。
1: 对，所以呢大家在适度放松的同时要注意健康啊。
0: 哎，其实
1: 呢
0: 陆欣我觉得你要是就是下次哈再遇到这种情况，我觉得你可以第二天休息一下，比如说你已经忙完了，你休息一下，你去公园去景点溜达溜达，对，散散步，我觉得散步是最好的对身心的一个放松。
1: 是，而且就是说到说健身啊，或者说说到健康，说到散步啊，因为白天确实太热了，所以肯定很多朋友是晚上的时候吃完饭，傍晚的时候啊，或者说吃完饭的时候啊，大家出门就溜达溜达。大家有没有发现，因为前段时间我们跟大家分享，就是西湖公园不是重新去整修嘛，包括有些栈道啊，它会重新换一些新的这种木板。最近大家可以去西湖公园了，因为经过一个多月的施工，西湖老栈道西堤春晓段还有双安城段的栈道翻新改造提升工程已经完工了，正式开放了，朋友们，
0: 哎，
1: 这个时候去公园溜达溜达，尤其是到晚上太阳落山之后，其实真的很舒服。
0: 对，其实我刚刚都想问陆欣，我说你平时晚上吃完饭啊或者是干嘛的，你会选择去哪儿去溜达溜达散散步？但是就是很多人啊就近选择吧，都会选择在自己家楼下或者小区楼下，尤其我看那个在静安湖的那个地方也不错，都是就近嘛，是不是？但是如果说你要是在西湖公园，哎呦那就真的太美了，因为它翻新之后嘛，他那个之前是就是他不是那个栈道是2009年，好像就是已经很久
1: 了，
0: 对，然后用的时间太久了，他那个木板会松动，有的地方翘起来了，然后呢走路确实是不太方便啊。那目前呢他也修好了，就很多的附近的居民是他们是觉得最满意的了。为什么呢？因为最近不是荷花什么的都开了嘛，就是他说的那个时间段就是可能 中午的时候不适合啊，就晚上的时候荷花还开了，然后你就在夕阳西下的时候刚吃完饭散散步，感受一下那种啊西湖里面的美景，太美了。
1: 是是是啊，就是大家呢一可以去健身，二呢也可以去感受感受这种美景，水草摇曳呀，碧波荡漾啊，这样的美景在整个的生活当中我觉得是提升幸福感的一种方式啊。特别是现在仲夏时节呢，步道它是整个沿着湖面的和田，它是不能错过的一道风景，比如说荷叶呀，莲蓬啊，其实每到莲蓬的时候我就很想看一看它这里头这个莲蓬籽儿啊能不能抠出来吃了。
0: 哎，我跟你说前两天我还去那个花市哈，就它也不是说什么花市，就是比如说福州一个
1: 买那个鲜切花荷花，
0: 就是福州比较大的一家的那个花店吧，我就问他，我说哎，我说你这个荷花怎么卖的，他说要不你就上网嘛，网购吧，网购比我这店便宜。我一听，
1: 哎，这老板很实在，
0: 哎，我一听我果断这某音打开直播刷一下，14块钱买了4只，
1: 我现在是从某普买鲜切花，
0: 那个，
1: 非常方便，
0: 对，他也提供了，他说哎，你那家的荷花也挺便宜的，
1: 是，
0: 但是我是6只才花了14块钱、
1: 嗯，
0: 特别好看，然后我还真的像你说的那种，我呢我就看他半天也不开，我就拿手给他手动让它开花了，
1: 荷花是要手动去开花的，
0: 然后就看到里面你说的那个了
1: 它莲蓬是单独的一个啊，因为这次栈道翻新改造提升的过程当中呢，整个项目也结合了大家一些休闲的需求，比如说在双安城段增设了20张休闲椅，在西堤春晓段的左海公园入口的这个地方增设了5张休闲椅，大家累了时候也可以坐一坐休息休息，还有一些无障碍通道的改变，所以呢这段时间如果天气好，或者说白天晚上没这么热的时候，大家真的可以去西湖环湖步道这边去走一走，感受感受咱们福州的好风光啊。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哎，说到这个穿的卡洛驰的洞洞鞋去戏水这件事儿，真的太方便了。而且呢，今天我们其实有看到一个新闻啊，因为之前有跟大家关注过，就是咱们儿童公园的戏水园是夏天很多孩子喜欢去的地方，有一个新的变化啊，对于孩子们来讲，哎，不错哟。从昨天开始，其实进入到七月份之后呢，咱们福州市儿童公园戏水园的开放时间有了一个调整。
1: 就大家之前哈、去这个儿童公园的时候呢，大家都知道这个戏水园、它是周六周日以及这个节假日才开放，
0: 是，
1: 但是呢从这个昨天开始呢，这不是大家都知道吗，
0: 放假了，
1: 放假了、所以说呢这个增加了七月一号开始每周增加两天，那具体的这个时间又是啥时候呢？所以说大家就是特别关注的哈。那具体的时间咱们都知道哈，这是五月三十号起它是免费开放的嘛，六月的开放时间为每周六周日及法定节假日。暑期来了，它开始增加的是每周二周四和周六周日开放。但是这是在暑期，七月一号到八月三十一号期间哈。
0: 然后从九月一号开始一直到十月七号呢，周六周日及法定节假日开放，就是这跟以前就是一样了。那具体呢，它有个开始的时间段啊，就是当天的早上8:45到11:30、以及下午的3:00到晚上的7:00，它每运行半个小时就要暂停15分钟。你虽然说听，哎呀，要停十五分钟，但是孩子们他是愿意等待。因为这个儿童公园的戏水园从设计上来讲的话，其实真的我感觉以色彩来讲一定是孩子们特别喜欢的一个元素，里头有一些小海豚呐、小鲸鱼啊、小海星这样的一些海洋生物的元素，而且呢它里头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游乐空间啊，有的可以喷水的、然后有的那种小滑滑梯，反正挺好玩的，我带着小朋友去感受过，
1: 有去过是吧，
0: 但是就是友情要提醒一下各位啊，很多小朋友喜欢这个地儿，
1: 对，人多，
0: 对，所以按人口基数来讲的话，就是大家尽量的不要撒手啊，
1: 撒手没是吧？
0: 这撒手容易找不着孩儿，就是小朋友会比较多啊，一定要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1: 不过说实话哈，这个地方我还真没去过，因为我觉得哈，就是说像这种水上乐园，它的水质啊，或者是环境，我很担心它的这种卫生状况。
0: 哦，所以你看，园区方面就表示了会同步加强水质监测和卫生管理，确保戏水环境是安全是卫生的。当然也同时提醒一下大家哈，在游玩期间呢，全程要照看好未成年人，遵守园区的管理规定，不要去打闹啊、推挤啊，另外要爱护一下设备设施啊。
1: 哎呀，说到这儿哈，这个不管是这个卫生环境啊，还是说是这个园区的管理、时间上一个控制，我觉得都挺好的。就是虽然说没去过，也有一些这个担心，但是我觉得还是要
0: 可以去尝试一下，
1: 是吧？
0: 是是是。但是说到这个健康的问题，我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关注一个热搜，就是他有聊到喝那种罐装饮料的时候，大家喝的方式是什么呢？有可能会存在一些健康隐患，因为最近呢就有博主啊在网上发布了一个视频，一个罐装饮料的易拉环上有多个小虫虫在移动，有网友就表示了说这

0: 是粉满，
1: 嗯，
0: 如果你不注意的话，啪打开了，
1: 开，嗯，
0: 它就直接掉到饮料里边，然后咱就直接喝进去了嘛。
1: 是的，是的。
0: 然后很多人就表示了，他说像这种罐装饮料啊，现在都不敢直接就是对嘴喝了，
1: 嗯，
0: 要么就是我要先擦干净，
1: 嗯，
0: 要么就是直接去拿吸管。
1: 哎，我，
0: 但你拿吸管，你开的这一瞬间不是也有细菌吗？
1: 但我是这么想的，那吸管就干净了吗？
0: 哦，
1: 吸管那么长，里面会积更多的灰尘和一些，而且你知道吗？有的时候经常去那个店里啊，我说老板给我拿个饮料，然后老板会主动的用他刚刚收过钱或者是做过卫生的拿过抹布的手，
0: 递给你吸管，
1: 对，递给我吸管。但有一些讲究的老板可能会说，
0: 哎，
1: 自己拿吧，对，就什么样都有。
0: 天哪！所以你看内嵌式拉环的这种易拉罐啊，它虽然是方便我们开盖儿，但是它会产生一些卫生的问题，
1: 嗯，
0: 很容易将表面的灰尘和细菌带到饮料里头。所以呢，现在很多朋友在喝的时候，他其实会心存芥蒂。包括我们如果有关注新闻的话，在新闻当中也有报道过，就是有的一些朋友他喝那个罐装饮料，
1: 嗯，
0: 然后就出现了身体不适嘛，然后后来去医院检查，就是说这个罐装饮料在运输的过程当中有可能被老鼠污染了，
1: 嗯，
0: 所以建议大家哈，像这种罐装饮料呢，你拉开的时候有一半儿会进入到罐体内部，
1: 没错。
0: 所以严格来说，如果说这个罐装饮料的盖子被污染了，即使你使用的是吸管，还是有风险的。
1: 所以说，就是大家要不然就简单一点，就是先去找个地方给它冲一冲，就确实挺麻烦的啊。
0: 咱不然咱不喝罐装饮料了呗？
1: 那就到店里，它要是一般都是罐装，
0: 开瓶器卡。
1: 所以说选择上就挺困难的。
0: 是，所以喝那个罐装饮料之前可以先对盖子进行清洁然后再喝，这样可能会相对稳妥一些哈。所以我
1: 哎，我知道
0: 也蛮来聊一下吧，大家是什么样的一个习惯，
1: 就湿纸巾嘛，就现在不是好多消毒的，
0: 消毒湿纸巾，
1: 对对对，99%什么的那种，不然就这样呢，
0: 先擦一擦，
1: 没错。
0: 是有个健康小提醒啊，算是提醒大家啊。

0: 北京时间18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我的妈妈
3: 无所不能，
2: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为家人打造美味，也可以像超人一样，带给宝贝快乐，
3: 可是，
2: 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琐事，
3: 心情烦躁，
2: 但不管他是温柔的，
3: 还是大声的，
2: 你都要记得，妈妈永远爱我。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索尼音乐推荐陈势安主的单曲《我坠落你自由》。

一首关于勇敢长大与成全的情歌，爱走到最痛的地方，留下的不只是崩溃，而是一种更成熟的理解。用我的坠落换你的自由，张简君伟作词，张简君伟、陈文华作曲。陈世安，我坠落你自由。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铁英。
0: 哎，因为刚刚有聊到健康的问题啊，其实还真的蛮想和大家来扩充一下的，包括说最近身边的朋友，我不知道是不是年龄到了，开始注重血压、血糖，就是一到体检的时候，这些数据啊，很有可能会超标。所以你看，前段时间我们有聊过血压哈，但是刚刚聊那个血糖，一提到升糖，可能很多人的脑海当中，他会浮现说，你要忌口啊，你别乱吃啊，你不能吃那么多碳水啊，你别吃主食啊，这些关键词，甚至不少人给有一个食物叫做土豆，
1: 对，
0: 打上了高升糖不能吃的标签。
1: 哎，这个因为土豆它是这个碳水呀，所以说碳水里面有碳，就是有糖嘛，所以说是不是这么个标签出来的呢？
0: 就是我们家土豆作为。

0: 烹饪食材的话，其实真的挺经常用到的。
1: 你都做点啥？
0: 炝拌土豆丝儿。
1: 哎，这个我爱吃。
0: 就算凉拌的嘛。
1: 哎，谁做你做吗？
0: 我做。然后还有是什么呢？比如说那个酱油喷一下那种土豆片儿。可以用来拌饭，很好吃。
1: 酱油喷一下的土豆片，
0: 对对对，就是你炒的时候，炒完了之后，然后用酱油稍微过一下，那个土豆片也很好吃。还有呢，酸辣土豆丝儿，
1: 你好会做呀！
0: 就是包括什么呢？孩子喜欢吃那个薯条，有的时候也会帮他做一下。最近就有研究团队发布了一项最新的研究啊，他说这个土豆是不是升糖大户呀？这个结论一出，我就在想了，完了。我的美食清单里头少了好多道美食啊。
1: 没事儿，陆欣，我出食材，明天我想吃酱拌土豆丝儿，我不怕升糖。
0: 然后呢，他们就解释啊，他说研究显示呢，土豆的摄入和二型糖尿病风险密切相关。每周如果你吃三份油炸土豆，比如说像薯条，糖尿病发病风险会增加20%。而其他烹饪方式的土豆则和糖尿病的风险没有太大关系
1: 哦。
0: 这归其原因是因为高温油炸的过程把土豆它就给它黑化了呀。
1: 所以这土豆本身哈，它的这个脂肪的含量是很低的，但是如果说经过油炸之后呢，这个脂肪的含量是大大的增加。
0: 是，
1: 同时啊，它那个维生素 C 就是那种水溶性的那种营养素，也会在高温的这个油炸过程当中
0: 就没啥营养，
1: 大量的流失，所以没意义了啊。
0: 是，
1: 这种东西好像就小孩爱吃吧。大人你爱吃吗？
0: 我不爱吃，
1: 我
0: 觉得好油啊。
1: 我也觉得是这样。
0: 你看，同样一份土豆，如果炸成薯条之后的热量，它很可能是蒸土豆或者你煮薯土豆的2到3倍。
1: 对，
0: 你经常吃那种高热量的食物，是不是就容易发胖？
1: 没错，
0: 而肥胖正是糖尿病的重要诱因之一。
1: 推出来了。
0: 哎，但是就是也还行，你不能说听土豆就色变了啊。研究呢也同时发现了，如果你土豆的烹饪方式比如说是烤的、煮的、或者说咱们蒸成土豆泥儿，这种烹饪方式的话，土豆和糖尿病的风险就没有明显的关联了。
1: 哎，就像那个地瓜一样，很多人都知道这个，比如说健身喜欢吃那种地瓜。
0: 哎，我其实蛮爱吃地瓜的。
1: 那个、地瓜，你要是就是大家多数都是说煮着吃，是不是？很少有就是
0: 空气炸锅烤吗？
1: 哎，对对，但是很少人就是说用那种微波炉专门来烤地瓜吃。不是，当然爱吃的人哈，就是那可是另外。但是多数都是煮地瓜吃嘛，蒸地瓜是不是？但是如果说是烤出来这个地瓜，它的糖分就非常的大。
0: 但是烤出来好吃啊。
1: 对，薯条很多小孩也爱吃，所以说就是这样，它就是不同的烹饪方式会改变它里面的内部结构。
0: 哦，你看这个土豆，如果你换一种烹饪方式去做啊，比如说它经过糊化冷却，就理解为啥呢？你煮熟了，然后再放凉一段再吃，比如说咱拌那个土豆沙拉或者那个土豆泥嘛，部分淀粉会转化为叫做抗性淀粉，人是很难消化吸收的，所以血糖就不会说一下子升这么高。另外呢，经过特殊处理的土豆替代原有食谱当中40%的肉类之后，仅仅只是8周的时间啊，2个月嘛，不仅平均体重下降了5.6%，甚至胰岛素敏感性也得到明显的改善。
1: 哎，我这给大家普及一个这个冷知识哈，刚不说这个土豆经过这个叫什么
0: 糊化冷却，
1: 就说白了就把土豆你煮熟了之后放冰箱里啊，总共分几步哈，就是现在呢，你比如说你把米饭。很多人不说我不吃隔夜饭吗？但是如果你觉得米饭对升糖这个是对你这个有影响的话，你就把米饭也是等它放冰箱里，然后
0: 也可以吗？
1: 一个道理，相信我，没错的。
0: 长乐冰饭这个时候有必要安利一下了。哎，另外呢，你看土豆啊，还是名副其实的补钾高手啊。每100克土豆含有347毫克的钾元素，这个量是白米饭的4倍之多。而钾呢，就像是血管当中的清道夫，它可以促进肾脏排出体内多余的钠，来减轻因为水分滞留而造成的血管压力，最终呢起到降压的效果。土豆还是叶酸的优质来源。
1: 哎呦，这个厉害了啊。
0: 所以呢，你看长时间如果你去烹饪土豆的话，它里头那个叶酸呢，因为它是属于维生素 B 族嘛，它对热和水是非常敏感的，所以如果你想保留说土豆当中多一点叶酸，要减少让土豆和大量水接触的时间，并且尽量的缩短加热时间，比如说用微波炉加热，隔水蒸 或烤制的

0: 烹饪方式，就能发挥出它最大的优点。
1: 我现在就是想着买个喷壶，然后呢就像陆鑫说的，我待会儿把土豆蒸出来完我就给它喷两个，那行吗？
0: 买个喷壶做土豆泥吧。所以你看土豆本身它是一种营养非常丰富的食物啊，但是健康的影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怎么样去烹饪和食用它。所以呢，不如说从刚刚听到这段开始，咱们就选对每种食材的做法，控制好分量，让土豆呢可以成为咱们健康饮食的好帮手啊。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对中国人来说，泡脚可能是一种最简单最国民化的享受，那种由下至上的舒爽，从外到内的温暖，能够安慰疲乏的身心，让精力不足的自己瞬间复活。中国人为什么如此喜欢泡脚，又为什么把泡脚视为养生法宝呢？其实泡脚的习惯古已有之，泡脚到底有多舒适，问问苏轼就知道了。他曾在诗中写道：主人劝我洗足眠，倒床不复闻钟鼓，明朝门外泥一尺，始悟三更。

0: 雨如许，
1: 泡完脚去睡觉，才能正经睡出真谛。一夜无梦，一宿无扰，神清气爽。在悠久的泡脚史上，刘邦也可以占据一席之地。历时其初见刘邦的故事，想必很多人都知道。《史记·厉声鹿甲列传》中载，刘邦正处在宫廷的关键时期，求贤若渴。这一天，厉时齐被引荐给刘邦，但他见到刘邦正在被侍女伺候泡脚，看起来很是舒服的样子，也没有起身接待自己的意思，这让本就狂妄的厉时齐很不快。他不客气地问刘邦，是想帮秦打诸侯，还是要率诸侯攻秦？刘邦一听，气不打一处来，怒斥道，你这小子说话过分了，我当然不会助纣为虐。厉时齐这才表态，自己前来投奔，却遭怠慢，觉得刘邦太傲慢。刘邦恍然大悟，哦，原来是泡脚惹的祸，赶紧起身谢过，二人开始了友好交流。不管怎样，这件事让我们知道，刘邦的确曾用泡脚解除疲劳。泡脚的历史不要太悠久，陆游也曾在诗中大呼洗脚之快意，洗脚上床真愉快，至孙见长解烧汤，小孙子也长大懂事了，知道为爷爷添热水泡脚，洗脚这件事真乃是人生一大享受。然而这种舒适在古代却不是人人都能享受的，比如宋明时期缠足的女性，她们没有唐朝女性洗素足的快乐，洗脚对她们来说只有痛苦和无奈，也仅仅是出于清洁，没有舒适可言。乾隆皇帝超级爱泡脚，而且还有晨起三百步，晚间一盆汤这样的养生名言。乾隆专用泡脚盆做得比较深，可容纳整个小腿，当热水没过脚脖，双脚得到按摩，估计他内心会直呼，真想再活500年。

都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大家的依旧是我们的快乐下班路啊。其实说到这个健康，刚刚呢我们有聊到了不少关于健康的问题，那接下来的这个新闻其实说完之后真的让我们大呼一口凉气，甚至我刚刚在节目间隙跟婷婷在那聊的时候，我说哇，我说以后如果说咱们出去健身会遇到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办呢？话说是这样啊，就是因为现在大家习惯性说我要去增肌，我要去撸个铁，我下班之后呢我去健身房哐当哐当哐当练两个小时。但是万万没想到最近有一个男子健身之后居然出现了脸部真菌感染。
1: 哎呦，这个大家都知道吗？就平时去健身的时候大家都是徒手去摸这些器械呀，这是真的哈。然后呢甚至有些人啊，就比如说做一些动作的时候他要手脚并用
0: 哦。
1: 比如说你卧推吧，那有些呢人他想练的位置不一样，比如说你想练腹你一边这个卧推的时候这脚就得蹬在那个垫子上，手脚并用的蹬在一起，就成为一个这个圆形。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有很多人他就是这怎么说呢，光着脚丫他觉得穿鞋踩上去不太合适，他就光着脚丫上踩，但是往往这样呢就更不合适了。
0: 是啊，最近呢冯先生就说了，他说他健身呢从来不佩戴手套，也没有说要给健身器材消毒的习惯哈。最近呢他锻炼结束之后呢直接就是用手擦汗嘛，没曾想到第二天他的嘴唇周边就开始红肿开始发痒，就医确诊为真菌感染了。人家说你这是不是感染脚气了呀？那也有不少网友就分享说自己还真的有过中招这样的经历。有人说呢就是穿着那个运动短裤坐在那个器械上练卧推也好练其他的一些项目也好，然后隔天屁股上就长了一小片痘痘。还有人说呢健身房的这个健身器材啊很难保证卫生的，想一想这么多人的汗流在上边就感觉心里头不舒服。
1: 是，就是平时哈咱们也提醒大家，就是说如果说你去这种公共器材的这个健身房里面，咱平时呢不管是在这个跑步机你怎么着，有些这个跑步机很多人就直接甩胳膊他就不扶着那个把手了，但是椭圆机的时候你说你不扶着把手那你能站
0: 稳
1: 吗？是不是你爬坡的时候你不扶着那把手你能站得稳吗？那更别说什么其他的练上肢的力量，是不是你哪怕说练下肢的力量，你做深蹲你不这俩手也得扶着那个哑铃和这杠铃片，对不对？
0: 是，
1: 所以说呢它这个上面很多人的这种汗液都在上面。咱们提醒大家说啥呢，就是说健身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你看陆金刚提了佩戴手套，但是有些人就觉得我戴手套
0: 你戴手套会不会觉得不舒服啊，有束缚，
1: 这个分什么样的，有些人比如说怕手上磨出那个
0: 茧，
1: 对，他就会选择戴手套，很多女孩子都戴，但是更多专业的男士他基本上不戴手套，因为戴了手套哈就不是说别的，他呢会有一个就是没有手握着那个撸铁的
0: 那种真实感，
1: 真实感，对，然后他的力量控制和这个戴了那个又不一样。那很多人这个手套上面还有个助力器那个助力腕儿，它那个腕儿可以缠在那个上面的，所以有需要这种情况，有需要这种借力的情况，他会选择戴那种手套和手腕。对，一般正常的像那种纯的那种什么的撸铁的这种老
0: 手
1: 对老铁们，他们就很少有戴那种，女孩子是怕手上会那种，她就会戴。但是有很多健身房里哈，我发现它都会有那种喷的那种东西
0: 消毒，
1: 对，那个叫次氯什么的，
0: 次
1: 氯酸的那种消毒的那种。但是呢就有些健身房也为了这个节省成本，他可能一个健身房就放一两个，然后甚至呢就只有瓶，那里面都是空的。所以说大家可以自己上网上买一个，那个东西就已经给你调配好的，可能才6-7块钱，甚至药房里面也都有卖的。要看那种有消字号的那种位字号的那种啊。
0: 所以提醒大家了，比如说健身的时候可以戴一些手套，另外像一些器械啊手部啊要勤消毒，甚至说咱们随身可以配一个那个消毒湿巾呐，或者75%那个酒精啊，来擦拭一下什么，比如说那个握的那个把呀、靠背呀，就是你身体可以接触到的地方。
1: 就刚才你说的，不有一个人那个坐那个凳子上短裤吗？其实你可以带个毛巾，
0: 长疙瘩了。
1: 但是你说实话，这毛巾拿回去你洗也挺麻烦的。
0: 就是爱健身的朋友啊，就是消毒工作自己还是要重视起来啊。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迎各位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露西，
1: 我是铁莹。
0: 依旧是关于健康啊。今天互动话题呢，我们还真的来关注一下健康这件事儿。目前来讲的话，现在是7月2号，其实很多新规是从7月1号开始就执行了。比如说收快递这件事儿
1: 这个是事关重大的事儿，快说。
0: 是这样，就是大家有没有经历过收到快递之后？那种开心的心情
1: 太有了，
0: 以及你拆快递时那种烦躁的心情
1: 太有了，
0: 像洋葱一样啊，你拆完这层拆这层，拆完这层拆这层，拆出来一堆的垃圾。长期以来，为了规避运输破损的风险，快递行业呢普遍会存在比如说保守打包、过度防护这样的现象。不仅仅是造成了说咱们拆快递的时候拆出来一堆垃圾啊、还有资源的浪费呀、
1: 那确实，
0: 同时也增加了企业的一个运营成本。
1: 所以从7月1号开始、我国也是首部针对这个快递过度包装进行了强制性的国标，也是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将正式的实施。我们在北京朝阳的一家这个快递营业点哈，我们了解到这里的打包环节呢已经开始变成了这个提质瘦身了。说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快递员哈，他这个打包的时候就是里面的内容比如说耗材就已经变得非常少了。不仅减少了耗材的使用，也推动了包装成本的这个下降。
0: 所以这样的一个新变化呢，可能接下来咱们收快递的时候会比较直观的感受到。那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呢，不是说你有没有经历过说快递的这种变化啊、是想来聊一聊。因为最近我有看到有一个话题冲上了热搜，叫做建议不要把快递带回家里拆。
1: 哎呦，但是我真的你一说到这快递的时候，我马上就往自己对号入座了。我说臣妾做不到啊，那我
0: 不在家拆你在哪儿拆啊？
1: 对呀、我不能蹲在那个是不是那个家门口然后呢让邻居一上楼都看着我。
0: 他是这样，在相关内容当中呢，他在提示一个风险点是在快递纸箱本身。因为可能不少人咱们习惯的做法就是说，我去快递柜或者说我去其他地方拿好快递，甚至说有快递他就是送上门的嘛、习惯性的咱们先进屋，
1: 对，
0: 然后拿上快递专门拆的这些剪刀，
1: 是，
0: 然后呢啪啪啪一顿拆，拆完了之后呢，有的朋友啊还觉得说我这个纸箱我得留一留，我还可以去卖个钱、没有第一时间扔掉。但是这些行为的背后呢，可能都会隐藏一些隐蔽的健康风险。你就比如说咱说的这个快递箱啊、看似平平的这个快递纸箱，其实有的时候你仔细观察一下，它是有气味的，甚至很难闻。

0: 就这个纸箱呢会释放有气味的气体，是 TVOCS， 叫做总挥发性有机物、它这个总挥发性有机物呢里头就有可能还有苯呢、甲苯呢、二甲苯呢、一两个箱子还好，但是如果你家里人是有说，哎，你这快递先放这儿吧，箱子攒一攒再一块去卖了，一大堆箱子囤积在家里头，这不就是总量不低了吗？而且如果是雨天啊，有可能还会产生霉菌
1: 哦，是吧？挺可怕的。里面好像我听起来这个包含很多的有害成分啊。
0: 嗯，
1: 那这么多有害成分，如果吸入到咱们的肺里，那可能这个后果挺严重的，
0: 马上就生病了，你这呼吸道都受不了。所以，而且你想一下，就是快递包裹在运输的过程当中，它会经历很多的环节，
1: 是。
0: 那有可能在各个环节当中呢，它会携带一些微生物。这微生物不治病还好，但有的时候它是治病的，比如说像呼吸道的病毒啊、肠道病毒啊，或者其他病毒等等等等。另外呢，你把箱子都堆在那儿，你不担心万一有一天发生火灾吗？
1: 啊，确实挺可怕的，
0: 它是很危险的。
1: 尤其像我平时买快递的时候，纸壳盒的这种快递还是挺多的。
0: 对，
1: 有的时候啊，说实话，这个东西还拆是拆开了，东西我也放一边了，但是不一定啥时候我在想这个东西对我，哎，不是这个东西对我有没有用？如果没用，我可能还会考虑去把它退掉。
0: 哦、
1: 那我退掉的
0: 盒子先留着吧。
1: 没错，尤其鞋子、你这鞋子如果一旦退掉，你没有鞋盒，快递那人家那个
0: 不收，
1: 人家那个店铺就不同意。
0: 是，
1: 甚至你知道吗？我还遇到过那种收我高昂的鞋盒费的、一个鞋盒告诉我我们的成本是50块钱，
0: 天哪、
1: 很可怕哈、是这种能给你退的要钱的还是一方面，有的干脆没有鞋盒就退不了，它也挺可怕的、
0: 所以你看看，就是出于各种原因吧，有的朋友可能拆完快递之后这个盒子没有第一时间进行处理，所以今天来问问大家哈，因为刚刚有说到说它存在了一些安全隐患嘛，然后就有人呼吁说你收到快递之后尽量的在屋外去拆，不要带到室内、然后另外呢，如果在室内拆就是在门口拆好了、咱不要说啪快递先扔沙发上，我等一会儿我再拆、拆完快递马上洗手啊。如果说快递纸箱的话，最好是放在通风的地方、
1: 是的，是的。
0: 所以今天来聊一聊，各位，您首先有没有遇到过那种里三层外三层，就是拆快递的时候就是给你拆生气了，像剥洋葱一样非常难拆的过度包装的快递。另外呢，也来问问大家吧，就是平时收发快递的时候，您会不会习惯说在家门口拆呢？还是说哎，我就在那个快递点拆？还是说我还是喜欢拿回来拆呢？
1: 对，不同的这种收快递的方法也会带来不同的这种拆快递的行为吧。
0: 所以大家都可以来聊哈，8931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陪伴着各位。

0: 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说到这个拆快递的习惯啊，小桃子他有说了，他说前段时间呢，我买过一支润唇膏，外边有个超大的纸箱，然后塞了是那个气泡膜，真的是拆了一堆塑料垃圾出来啊！他说之前也关注过，你说这个快递箱不要带到室内，会有一些健康隐患的这种新闻。他说现在取快递呢，我会尝试在小区楼下拆开，只把里头的东西带回家，纸箱啊、泡沫箱啊，就是分类丢掉了，不敢现在再往家里带。
2: 是，我们再看哈，这阿成给我们发来消息，他说呢，他平时的这个取快递呀，都是在这个楼下拆干净再上楼。他不是那个有那个快递柜吗？他说整个呢，他就是在那个快递柜哈，先把快递都取出来，然后呢就开始拆快递，一个一个拆。他说，比如他网上买了个手机壳，裹了三层的这个纸箱，十几卷的胶带，
1: 手头没有东西，你怎么拆开呢？
2: 他说他有，他说剪了半天才剪得开。他说但是哈，他说这个在楼下拆快递的话，有一个就是夏天的时候那个蚊子特别多。
1: 哎呀，
2: 他说他这快递拆完了之后啊，就是拆这一个包裹哈，他说这一个包裹拆完了之后，我就被咬了十几个包，
1: 有味儿。
2: 对，不是，是那个蚊子咬了他腿，咬了十几个包。
1: 哎，因为有的时候就是在拆快递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些胶带什么的，它可能也有一些些的味道啊。
2: 是，胶带的味道非常大。
1: 是，然后那个西西说了，他说之前呢，我还真的是带回家去拆快递，然后甚至说家里老人他会保留那个快递纸箱，然后存一段时间之后就会卖掉嘛。然后现在我都是习惯性的全部楼下拆完，就是顺手呢，我还会用湿纸巾擦一下手，就会安心很多。
2: 哎。是，这个我觉得就是像有些人就会戴那个手套，但是有的时候确实你不可能说就
1: 有点麻烦，
2: 万事俱备了，只带拆快递了，是不是？
1: 是，
2: 有时候比方说你下了班顺路回家，你可能啥都没有，但是湿纸巾呢，像纸巾呢这种东西可能还会随手携带，随身携带。

0: 带。所以说你如果说这个时候刚好下班回家，你带个湿纸巾或者是消毒湿巾，取完快递了直接就擦擦手，这个至少减少一半的细菌带入到家里啊。
1: 是，然后包括明儿也说了，他说我会网购一些零碎的小东西啊，有经历过就是商家用那个大箱子装小件的那种困扰，看着确实挺浪费的。他说现在呢，我因为经常买快递嘛，也熟悉了，我会习惯性的从我楼下那个快递驿站

0: 掉了、然后纸箱就直接拿给老板了。
1: 嗯，对，这是一个挺好的。但很多人就是有没有发现，就你快递柜旁边可能就有一个那个，现在不是有很多那个纸箱的回收站吗？
0: 是，
1: 对，你不妨哈，你就是拆完快递之后，你随手就去纸箱的回收站，它那个地方还可以输入自己的那个扫码啊什么的，然后给自己积分。我觉得这个也是挺环保的一个事情。
0: 是因为我觉得就是我自己经历过哈，就是如果是用纸箱去包快递的话，其实相对是好拆的。不好拆的是那种软软的那种塑料黑袋。
1: 哦，对，
0: 然后呢它周围给你缠了无数层的那种胶带，我剪刀都不知道该从哪下剪子。
1: 对，尤其是那种哈，就会把衣服里面一般就是纸袋里面
0: 缠三层，
1: 哎，里一般袋子里面都是放的衣服这类，不怕那个摔的什么的，
0: 是，
1: 但是他怕剪刀啊，
0: 哎，
1: 是不是？一般剪刀捅进去，搞不好就能
0: 给你就把衣服剪坏了。
1: 哎，但我试过，就是真的试过把自己的衣服就给剪坏过。
0: 是，
1: 对，然后轻一点的是把里面的那个衣服的那个袋子划破过。那甚至还有一次，就是这个衣服它本身就有质量问题，就本身就漏了一个洞，
0: 哦，
1: 也不知道是老鼠还是干嘛就弄的。
0: 哦，
1: 然后当时呢我确实也是拿了小刀去划过这个袋子。
0: 哦，你没有办法判别到底是谁的问题。
1: 对，确实是我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结果人家说你
0: 不承认，
1: 你拍个照给我看一下。所以那个时候真的是
0: 蛮尴尬的，
1: 蛮尴尬的。然后但是我也跟他讲了，我说没关系，那就是我只是给你反映一下这个情况，但是如果你觉得你接受不了，你觉得你来反问我，我说那这个我就不去就是纠缠你了。那他说，那人家就直接说啊，那好的，谢谢，就结束了。对，就是一旦你有这种疑问跟对方讲了之后，多数对方就说啊，那好的，
0: 多一事儿不如少一事儿，
1: 他就不会再给你进行任何的处理了。
0: 然后求匿名，他说别提了，我会习惯性的买一些零食哈。他说零食也是一样的，就是用胶带缠的密不透风。他说我拆一次真的要费好大力气，遇到这种过度包装的时候其实挺无奈的。以前会习惯性的要带回家拆，因为觉得说在楼下没有趁手的工具，你也不可能随时带着。现在听完你们的节目觉得说不行，以后还是得在楼下拆完再上楼啊。
1: 对，这个确实是哈。我觉得有的时候咱们节目就有这样的一个影响力，是不是？给大家分享一些日常生活里面的一些健康的，是不是积极的有意义的事情。然后呢大家呢如果觉得我们讲的有道理，或者觉得我们其他的听友给我们分享的他的经历挺有趣的，或者说挺感染你的，就你可以就照着做一做，
0: 接收啊。若若有说，他说到这个问题呢，他说他是喜欢买书，他遇到过书过度包装，单本书用了两层纸箱，空隙呢是用那个泡沫填上的，所以就是每次拆的时候就觉得哇，我只是一本书而已，为什么拆出来这么多垃圾。但若若，我跟你的情况完全相反，我最怕买的就是单本书，因为有的商家他不给你用箱子，他用的是袋儿，那个书拿回来的时候啊，哇，那个袋子拆开，那个书啊，感觉像读了十年一样，全是褶，就是体验感是不好的。你就觉得说我明明是花了新书的钱，我买来之后那个各种折痕，因为袋子它是没有办法去抵抗一些外界的，比如说碰撞啊或者折痕啊，然后买回来之后那个角也是卷起来的，甚至说如果它包装不太好的话，那个书它没有塑封再去封一层，很脏。我有遇到过这种情况，退的时候我就会发现运费可能比书本身还要贵。
1: 是，就真的有的时候有运费险还好，没有运费险的话，这个我们白白的就耗了7块钱进去。
0: 是，
1: 我们再来刷新一下啊。我们893音乐广播和901左海之声的听友给我们发来消息哈，他说他买过一个键盘，他说包装是一层又一层的，他说取件当天拆开的带走的快递，拆完了之后再洗干净手，避免包装上的这个脏的东西啊，沾到手上。我觉得这个鼠标这种东西哈，和键盘这种东西，
0: 因为怕摔，
1: 我觉得这个你包的严实一点，我
0: 还能理解，
1: 能理解啊。对对对，像刚刚也说的那种小的化妆品，它化妆品是怕摔的呀，
0: 或者玻璃一些东西。
1: 这种东西我觉得大家就是说在控制它的这种成本的情况下，适当的去包装我们都是可以接受的。像衣服我觉得真没啥必要
0: 缠三层。
1: 没错了。
0: 是，然后晴有说，他说我前段时间买了那个香薰的小摆件，因为是玻璃制品嘛，然后每一层商家是特别贴心的，多了一些防护。 有没有浪费先不说哈，但是我拆的时候体验感是好的，就觉得说商家在包装这个层面他是用心的。然后你们有说到说拆快递哈。

0: 他说我现在呢就是纸箱，哪怕是纸箱我会堆在就是家门口那个位置，然后呢拆完了之后先堆在那儿，等到下楼的时候我顺手就给他带下去了，我也尽量的不带到房间去。
1: 嗯，这我给不过给大家说一说哈，就我们那个小区当时是有人就是会把就是拆出来的那种纸壳盒放在那个后面，但是呢物业都是不让的，因为这有这个火灾的隐患。
0: 是，
1: 对，所以大家这一点还是要注意一下。
0: 哎，对，因为今天在聊拆快递这件事儿哈，本身说买快递拆快递应该是开心的期待的，但是我们有聊到健康的问题，你会发现一个是过度包装可能会带来一些资源的损耗，还有说它可能会有一些健康的风险。那从七月份开始呢，会实行一个强制的国标，在门外拆快递，及时的清理纸箱，咱们守住每一个人的健康防线，我觉得这点特别的重要。
1: 是的，这个环保不是口号啊，健康咱们也是无需大费周章，从收一个快递的小动作开始吧，咱们兼顾低碳生活与居家安全。
0: 是的，今天陪伴各位的音乐时光先到这儿了，我是陆欣，
1: 我是铁莹，
0: 那咱们约好了明儿见啊。

0: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72式，在福州。想体验一下少数民族穿搭，要去哪里呢？当然要去罗源，感受地道的畲族服饰之美。在畲族代代相传的故事里，他们的始祖三公主身披凤衣，翩然下凡，庇佑畲族子孙安居乐业。为了感念先祖，传承祖训，罗源畲家女子世代身着凤凰装，把凤凰的吉祥、勇敢、美好一针一线穿在身上。所以我们看到的整套罗源畲族服饰，从头到脚都是一只完整凤凰的造型，头顶鲜红的红头绳高高盘髻，挺拔端庄，是凤凰高昂的凤头。衣襟、领口、袖口铺满五彩刺绣，层层叠叠，色彩艳丽，是绚烂舒展的凤羽。腰间彩带修长飘逸，垂在身后随风轻摆，是灵动优雅的凤尾。一身衣裳就是一只展翅欲飞的凤凰，这也是罗源畲服最浪漫、最独特的设计密码。和其他地区的畲族服饰相比，罗源凤凰装最大特点就是规矩分明、形制严谨。在罗源畲乡，不同年龄、不同婚嫁状态的女子，服饰样式有着非常清晰的区别，不用询问身份，看一身穿搭就能读懂畲家的民俗礼仪。未婚的畲家少女装束清新简约，头箍素雅，刺绣干净利落，灵动又青涩，满是少年朝气。已婚的中青年妇女服饰最为隆重华丽，红黑撞色鲜明，刺绣繁复饱满，银饰齐全规整，端庄大气，是畲族女性最成熟典雅的模样。而年长的畲族老人服饰纹样简洁，配色沉稳，朴素内敛，透着岁月沉淀下来的温柔与庄重。一套衣服贯穿了畲家女子的青春、婚嫁与晚年，藏着独属于罗源畲族的生活秩序与人文温度。银饰也是罗源畲族服饰的灵魂，银鸭领、银簪、银坠、银手镯是畲家女子必不可少的配饰。在畲族传统习俗里，银饰象征纯净、吉祥与守护，既能装点容貌，也承载着家人的祝福。尤其是婚嫁之时，全套银饰和凤凰装是畲家女儿最珍贵的嫁妆，代表着富足、圆满与安康。曾经这套美丽的凤凰装是罗源畲族人的日常着装，春耕秋收，逢年过节、祭祖歌会、婚嫁喜庆，处处都有凤衣翩飞的身影。而如今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日常穿着传统服饰渐渐变少，但这项古老的技艺并没有消失。在罗源的畲族村寨，在每年热闹的3月3畲族文化节上，精美古朴的凤凰装依然惊艳亮相。畲族阿嬷依旧坚守着刺绣、织布、制衣的老手艺，让千年民俗代代延续。闽式生活第69弹，一身凤凰衣，千年畲乡情。罗源畲族服饰藏着山野的色彩、古老的传说、匠人匠心，更藏着福州罗源独有的民族风情与文化底蕴。正是这一件件灵动唯美的罗源凤凰装，让千年畲族风华在新时代依旧熠熠生辉。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在庙会的市场上能买到些什么呢？谭网中这样写道：庙市乃为天下人被弃用欲繁华而设也，珊瑚树、走盘珠、祖母绿、紫金纸玉、犀角、周鼎、秦镜、汉画、晋书、唐画、宋元以下物不足贵，又外国奇珍内府秘藏，善墨兼香，柴乳观歌，羊缎蜀锦，珠物件应接不暇。由此来看，这样聚集天下奇珍异宝的盛会，恐怕不比当今的购物节逊色。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庙会都是如此，庙会自身的规模和所售商品的种类，也和所处地域和场所大小有着直接关联。由于城乡庙会满足的群体需求不同，庙会商品也存在差异。城隍庙会上的日常用品居多，还包括金银玉器等奢侈品和花鸟虫鱼等消遣品。隆福寺庙会就曾是北京规模最大的庙会，自光绪年间庙内失火后，隆福寺甚至成了百货俱备、游人甚多的地方。出卖的东西包括珠玉绫罗、衣服、饮食、古玩、字画、花鸟虫鱼以及平时的日常用品等等，可谓是应有尽有。乡村庙会则以生产和生活必需品为主，有着较强的实用性，比如耕地的牲畜和农具。地处郊区的昌平关帝庙每年五月都会举行庙会，商品就主要以农民的生产用具为主。同时，关帝庙会正值杏子成熟的时间，因此也有许多杏摊，庙会也被称为杏秋庙会。除了常见的货物品类繁多的庙会，民间也有以专门交易某类商品为主的庙会，比如北京的花市火神庙。火神庙始建于明代，因庙会中主要以售卖假花、头饰等女子饰品而闻名，故称花市。五台山的骡马大会因主要交易牲畜而得名。到了清代，五台山会在每年六月举行庙会，因为此地水源充足，天气凉爽，牧草优良，所以附近的农民便会赶在骡马、牛羊等牲畜前来放牧，当地称之为祭坡。同时，当地人也会趁庙会期间进行牲畜买卖，长此以往就形成了骡马大会。河北安国寺的药王庙庙会则是药材行业中响当当的交易市场。在一般的庙会中，还有着坐商和行商。

两种经营方式，座商的摊位基本固定，按时缴纳租金，不论是否处于庙会时节都可以营业，只是庙会期间生意更好。行商则是流动性的商贩，哪里有庙会就去哪里搭棚售货，经营相对灵活。那么如何在庙会上招揽生意也是一门巧活，主要靠的是商贩的吆喝买卖。大多数叫卖哥简短精炼，往往就是重复所卖货物的名称，但讲究音调有起有伏，有长有短。就如今来看，这种以简单重复的文字和起伏有致的音调来进行营销的方式仍不过时。所谓无限的洗脑循环，往往能给顾客留下深刻印象。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宝贝，爷爷奶奶快下课了，天气不好，咱们去接他们吧。
2: 嗯，好的。
1: 爷爷奶奶出来了。
2: 爷爷奶奶在这儿呢。
3: 今日从今庆功酒壮志。
2: 爷爷唱的真好听。
3: 哎，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京剧，一直没机会学。
4: 哦，那奶奶，您今天上学都学什么啦？
5: 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七子才能围得起。
1: 哇，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呀、啊！
5: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2: 爷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呀？
3: 我们。我们上的是一年级。
5: 对，一年级。
2: 才一年级啊。
0: 培养老人的小兴趣，理解他们的小爱好，支持他们的小梦想，老有所乐的人生从一年级开始。

0: 是我的荣城，
1: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2: 福天福地，有福之中，这是我们的故乡。
1: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3: 城市记忆，印象福州。欢迎收听本期的印象福州。唐朝时，福州市面上有什么茶？福州人又是怎么喝茶的？最早的文献记载是陆羽茶经里提及的方山陆芽，以及毛文溪茶谱里说的百盐。显然，方山陆芽、百盐是唐代福州知名度最高的两款茶。文献载，福州初制盐糕，再造辣面，意思是福州最早的花茶是盐糕茶，采用的是蒸青法，后来又折腾出辣面茶。什么是盐糕？什么是辣面？这就要说到唐代时福州的制茶工艺了。而谈论制茶，必须先从一个人谈起，这就是长衮。长衮这个人很了不起，对福建开化的贡献难以估量。长衮是京兆人，天宝末进士，自幼书读得好，长大官当得好，从翰林学士等直抵相位，后加迎清光禄大夫，但一不小心也阴沟翻船，遭贬在外。建中元年，扬言为祖，启用长衮为福建观察使。长衮在福州时大兴文教，广设学塾，讲业士子，福州子弟进士及第者开始猛增，乃至于唐末，福州已经被称为文儒之乡了。更令人感动的是，长衮在福州任上鞠躬尽瘁，福州百姓感恩其德，为其立祠以祭。清道光年间重修长衮墓时，立表乐字新敏文学，盛赞长衮在福建口碑千古。制盐糕茶技术在南唐时就已经出现，唐代饼茶制造有盐糕和不盐糕之分。盐糕即捣后榨去部分茶汁，而不榨去茶汁即为不盐糕。盐是蒸制后的一道工序，主要功能就是去掉茶汁的苦涩味，然后再拍打制成团饼。唐末进士徐寅归隐闽中，与王审知、王延斌叔侄过从甚密，有谢上书会辣面茶一诗：武夷春暖月初圆，采摘新芽献地仙，飞雀应成香辣片，提原西走木兰船，金槽何碾沉香末，冰碗清寒翠缕烟，分赠恩深知醉意，晚当遗嘱北山泉。该诗中辣面茶的制作时节、外包装、品饮程式、茶具都有体现，从中还不难看出徐寅品饮辣面茶的程式是唐代流行的煎茶法。但茶为什么称辣面？因乳饭汤面与蓉辣相似，故称辣面茶也。从文献记载看，其具体制法为采摘上好嫩芽，碾细，与龙脑等香料相掺，调高油，装在模子里，制成饼状，后干，再以香高油涂饰其面，乃始成。除了盐糕、辣面以及南唐时出现的金锭外，史料中没有太多福州茶叶在唐代时的制作信息，但实际上这幅图景也非空白。关于唐时茶叶的采摘制作的最高

茶叶蒸汽杀青不发酵，保持茶的绿色。明朝时制茶技术大变革，逐渐以炒代蒸，并最终定型，且一直延续到现在。城市记忆，印象福州。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佳，我们下期再会。

0: 的。
1: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0: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2: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
1: 停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0: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2: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0: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1: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0: 上车喽！上车喽！上车喽！
1: 我是广州的点点，我长大做了爸爸之后，可以给我的孩子一起收听晚安宝贝。
2: 我是卢薇薇，来自福州，因为晚安宝贝，我爱上了神秘的。
3: 我来自杭州市，听晚安宝贝3年了。
4: 我是来自内蒙古宝宝，小名叫妞妞，只要他一听见晚安宝贝，马上就把头扭过来。
5: 我是西安周子怡，听晚安宝贝可以帮助我的脑子想问题。
0: 好，都到齐了吗？
6: 到，还有我爱王宝贝爱上学的手机。
7: 大宝到
0: 好了好了，到齐了，晚安宝贝大篷车现在出发。亲爱的宝贝们，你想知道这世界上最小的鸟是什么鸟吗？你想知道地球也穿外衣吗？你想知道海洋里的千里耳吗？欢迎你来听小月阿姨讲科普。在森林的小河湾里，常常会有一条堤坝将河水拦截在河湾内，形成一个波光粼粼的小湖。即使到了枯水的季节，小湖里还是蓄满了水。修建堤坝的可不是人类，而是大名鼎鼎的水利工程师河狸。那么河狸是怎样完成他的水利工程的呢？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来听小月阿姨讲给你。河狸呀，虽然弱小，却大名鼎鼎。他们主要在欧洲安家，我们呢可以在电视视频节目里看到他们。遗憾的是呀，这么可爱的小动物在2008年的时候已经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濒危物种啦。如果有一天你有幸到欧洲旅行，不小心与河狸相遇，千万记得别伤害他们。最好也不要惊动他们，他们的胆子很小。河狸怕事儿，不惹事儿，喜欢安静，只有夜晚才会出来转转，找几个小伙伴聊聊天，或者弄点美食尝尝。白天大部分的时间里，他都宅在家里勤奋工作，哪怕是滴水成冰的季节也不会冬眠。那么河狸都在忙些什么呢？除了游泳潜水，他最得意的本领就是修堤筑坝，这呀是他们一生的事业。只要是河狸栖息的地方，总能看到他们孜孜不倦地用树枝呀、石块、软泥垒成堤坝，阻挡溪流的去路，让水流成一个池塘、湖泊或沼泽。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呀，河狸的生活离不开水，他们擅长游泳，可是呢，在岸上行动却缓慢笨拙。他们的自卫能力，也就是自我保护的能力很弱，稍不留神呐，就可能会变成敌人的猎物。所以为了保护自己，他就把巢穴建在岸边，让穴洞通向水中。这样呢，当遇到敌人的时候，一方面有堤坝型的巢穴做屏障，另外一方面也便于他及时的走水路逃生。这样一来，岸上的猛兽对他

0: 们就无可奈何了。在河狸的身上呀，还有一种持之以恒的精神呢，把堤坝筑得越来越高，直到有足够的安全感。有资料显示，目前世界上河狸筑成的最大堤坝可达3米高、6米宽、长180米，哇哦，是不是非常的雄伟壮观呢？对于河狸的小身子来说，当然是非常棒的水利工程。那么你要问了，是一只河狸就能这么厉害吗？不，河狸呀，善于运用集体智慧。整个筑堤的过程，河狸们一起努力，有的在水中结树枝，有的插树桩，有的运石块，有的送泥土，他们的配合非常默契。另外呀，河狸也很讲究筑堤的技术，先用粗壮的树枝打好地基，再把小树枝等材料叠上去，将树枝多岔的一面呢朝向河流的下流，让多岔的树枝来支撑坝体，防止坝体被水流冲垮。搭好了框架之后呀，他们就会潜入水下，用水的泥沙、小石块呢将缝隙填满，这么一来呢，水流就难以穿过啦，这样才能实现拦截水源、抬高水位的目的。而且呀，河狸还善于选筑堤的位置。你还想了解更多的科学知识吗？欢迎和小月阿姨一起来读一读《写给孩子的科普故事》这套书，它是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1: 你读过很多书吧？有故事，有散文，有诗歌，那你都会写吗？怎么开始？写些什么？怎么用词？怎么收尾？晚安宝贝，快乐学写作，期待你来哦。
0: 小月阿姨作文屋，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发表在快乐语文杂志中的习作，来自王俊毅同学的第一次包饺子，有请朗读者翁宏毅。
2: 第一次包饺子，文王俊毅。那是一个面香味儿弥漫的午后，我第一次踏进了包饺子的战场。系上小花围裙，我信心满满，可面团根本不听我使唤。我挤出的面皮不是破洞就是太厚。开始包饺子了，第一次的馅儿放得太多，对折时饺子爆开了。第二次馅儿又放得太少，包出的饺子撅着嘴像在闹脾气。看着妈妈手里圆鼓鼓的小元宝，我急得鼻尖冒汗。别急，打开饺子皮，往里边添点馅，然后这样捏。妈妈轻轻地握住我的手，指尖要像这样一折一捏。妈妈温柔的大手带着我的小手，在饺子皮边捏出了第一个小花边。随着花边完成，一个优质的饺子展现在我手心。原来好看的饺子是这样包出来的呀。我赶紧拿起一张饺子皮，咬了适量的馅儿，放在饺子皮中间，学着妈妈教我的办法，细心地在饺子皮的边缘捏起了小花边。虽然花边捏得不够均匀，但饺子终于圆鼓鼓地站起来了。它小小的，胖胖的，像刚学会走路的小孩子。煮饺子时，我站在锅

0: 眼睛直盯着锅里，水咕噜咕噜咕噜地唱着歌，饺子们在锅里翻着跟头，饺子的外皮渐渐变得透亮。当热气腾腾的饺子端上桌，我一眼就能找到自己的作品。咬开饺子，当新鲜的汁水在嘴里淡开时，我心里满满的欣喜。那一刻，我明白，原来最美的不是饺子的味道，而是我成功包出第一个饺子心里的滋味。
1: 好的，以上就是王俊逸同学的习作《第一次包饺子》，发表在《快乐语文》杂志中。我相信俊逸一定很开心吧？是呀，当作文变成签字，感觉真的很不一样哦。当作文呢，在被朗读出来的时候，又是不同的感觉吧？当作文被朗读出来之后呢，感受又增加了几分吧？所以在这里，我们也要特别的感谢小小朗读者翁宏毅。那接下来呢，有请李庆庆老师点评。
2: 我们每个人的人生中都有许多第一次，这些第一次在记忆的长河中散发着光芒，而小作者的第一次与包饺子有关。在第一自然段，小作者就直接点题，用面香味弥漫这一嗅觉描写，瞬间把读者拉入了温馨的厨房场景，奠定了轻松愉快的基调。在第二自然段，小作者加入了动作和心理描写，系上小花围裙，信心满满，既写出包饺子前的准备动作，也写出初次尝试的期待心理。他还使用了信心满满与面团不听使唤的对比，自然地引出包饺子遇到的波折。馅放太多了，对折时饺子爆开了，馅放太少了，包出的饺子像在闹脾气。在第三自然段，小作者使用了语言和动作描写，加入了妈妈的指导，用别急，握住我的手，妈妈的大手带着我的小手等句子，写出她的耐心。同时，小作者用拿、咬、放、捏等动词详细地写出包饺子的过程，他还加入了比喻的修辞手法，把成品比作刚学会走路的孩子，既形象又充满童趣，精准捕捉到了第一次学手艺时的笨拙与可爱。在第四自然段开始煮水饺了，小作者使用了拟人的修辞手法，用水花咕噜咕噜唱着歌，饺子们翻着跟头，赋予它生命力，同时还敏锐地捕捉到了外皮变透亮这一视觉变化，精准写出饺子煮熟的过程。最后，小作者通过咬开水饺这个动作，真切地感受到最美的不是味道，而是成功包出第一个饺子时心里的滋味，以此来呼应第一次的主题。
3: 晚安宝贝收听方式一，901左海之声，周一至周五晚上8点。二，喜马拉雅 FM、蜻蜓 FM 及宝贝听听、金苗网等网络平台，欢迎加入月牙儿听读群，参与节目，发出宝贝最美好的声音。
4: 晚安宝贝，故事花园。
5: 欢迎收听儿童文学陪你长大，
1: 陪你长大一套四本，包括孩子请好好说话，孩子请正视自己，孩子请善待他人，孩子请无惧困难，作者小月，
5: 播讲小月阿姨。
1: 第13集，神话和爸爸相互击掌，他们达成了这个秘密协定。第二天早

0: 读课后，雕刻兴冲冲地来找神话。神话，我上网查过了，老鼠屎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大家很喜欢的小零食，你带来没有？我想尝尝。神话早准备好了，在家里，他把盐金枣装进保鲜袋，每袋十粒，他带了十袋。趁同学们不注意，他迅速地把老鼠屎塞进了雕刻的口袋。二人就像经验丰富的间谍，完成了交接任务，然后各自回到座位上。第一节课后，雕刻来找神话分享品尝心得。神话，这小玩意儿真好吃，越吃越想吃，你还有没有？小声点儿，要是被别人发现了告诉老师，我们就惨啦。说完，神话又把一小袋老鼠屎塞进雕刻的口袋。作为神话的同桌，花一朵当然也有份，不过他可不敢上课偷吃。雕刻掩人耳目的功夫可谓登峰造极，他上课偷吃盐金枣，连同桌都没有发现。神话，我带了巧克力，你带上老鼠屎，我们去找隔壁班的他吧。好，二人来到隔壁班门口，迎面撞见了雕刻的表姐苏畅。苏畅把雕刻拉到一旁，小声说，我们班也有一个吃鼻屎的同学，叫毕啸天，今天他已经去英国了。啊，为什么去英国？他不回来了？雕刻的心一沉，巧克力不能分给他了。毕啸天是个怪人，一年前他妈去英国读博士，他就变得沉默寡言，不爱跟同学玩。后来大家发现他偷偷吃鼻屎，也不愿意跟他玩。现在他要去英国学习一年，我们老师说一年后他可能要留级一年，不能跟我们再做同班同学了。
1: 哦，原来是这样呀。
0: 雕刻怅然若失，他把口袋里的老鼠屎和巧克力都分给了苏畅。给你，这是昨天说的老鼠屎，很好吃。雕刻失魂落魄地回到神话这里，感激地说，幸好昨天有你扭转了局势，如果昨天毕啸天知道我写的是他，我连跟他道歉的机会都没有了。他怎么了？发生什么意外了？神话紧张地浑身起了鸡皮疙瘩，声音里带着惊恐。不是啦，不是啦，是他去英国上学了，一年后才能回来。只是如果我的道歉要等到一年之后，那就太久太久了。嗯，那倒是，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你要谨言慎行。当然啦，你还要感谢我扭转局势的本领。现在你拿什么酬谢我？每天帮我写作业如何？雕刻一挥手，轻轻落在神话的脑袋上。你的聪明机智就是靠写作业练就的，我可不能毁了你的超高智商、情商、逆商，总之就是各种伤伤伤伤伤。你还想不想吃我的老鼠屎呀？神话眉毛往上一挑，他不经意间的大嗓门招来了同学们。想想想，我们不吃鼻屎，要吃老鼠屎。欢笑声在校园上空荡漾，神话抬头看见一架飞机从头顶飞过。今天的天瓦蓝瓦蓝的，朵朵白云似棉花糖一般。那飞机越飞越远，好像纸飞机飞出了视线。他默默地想，等毕啸天回来，我要和他交朋友。连土窑，你的扣子扣错了。教室门口，神话遇见了睡眼惺忪的连土窑。你昨天半夜是不是又偷看漫画了？一听漫画二字，连土窑就来了精神。他得意地说，神话就是神，神机妙算，像我肚子里的蛔虫。谁要当你肚子里的蛔虫？土土土土，你的脑子是进水了还是开花了？神话的拳头在连土窑面前虚晃了几下，连土窑打了个大大的哈欠。嗯，偷看的太久了，困死我了。你看你扣子扣错啦，左边衬衫比右边长出了一大截，你穿衣服时是不是眼睛也没睁开？这连土窑是班里的开心果，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刻他会做些什么非同寻常的事情。这些事中有好事也有坏事，还有不好不

0: 外的事，比如今天扣错扣子这事儿。
1: 嗯，你又猜对了。
0: 这不叫猜，是推理，推理，推理。你只看漫画看傻了。可怜呀，这叫

0: 扣子扣错一颗就可可错，太麻烦了，我要发明一种扣子，扣错一颗只要纠正一颗就好了。 只看漫画不看经典不看百科，就是阅读偏食。神话不是时机的展现自己的独到见解。练成钢说话是老气横秋，像个大人样。第一颗扣子扣错了就像多米诺骨牌会有连锁反应，你发明什么都不管用，土土土土，你要时刻记住美丽人生从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开始。 练成钢说话太善于联想了，大家听了都哈哈大笑，有人笑的是练成钢，有人笑的是连土窑。刚转学来不久的新同学林音月也忍不住抿嘴笑了。连土窑见到林音月在笑，顷刻之间就变了脸，对着林音月吼了起来：你这个土人居然敢笑我。林音月听了转身就跑，没想到连土窑不依不饶地追了上来。
1: 兔兔兔兔，你今天发疯了，居然敢追女生！雕刻和神话相视一笑，跟着连土窑跑到了操场。林音乐加快了速度，却没能甩掉连土窑，眼看就要被追上了。放眼望去，操场上的栾树开花了，黄灿灿的明亮极了。另一棵树枝上，一个个小灯笼般的果实簇拥在一起。 他们好像被操场上欢笑嬉戏的同学们感染了，互相窃窃私语地讲着笑话，笑起来时身子微微抖动，显得很含蓄。神话不由得停下脚步，站在树下仰头看，忘了去追连土窑。风轻轻吹，树轻轻摇，天空居然飘起了金色雨。神话伸出手，一朵小小的栾花就落在他的掌心。
0: 突然，神话听到雕刻的怒吼：“突突突突，放开你的手，快放开你的手！”神话立刻循声望去，只见那里已经围了一圈同学，他努力地挤了进去，却看见连土窑的双手从背后掐住了林音月的脖子。一旁的雕刻用双手抱住连土窑的双臂，艰难地往外扯：“你放开手，听见没？连土窑！” 神话连忙冲上前去，从前方抓住连土窑的手，用力地往外掰。他的脸第一次离女生这么近，能清清楚楚地看到林音月眼里满是泪水，睫毛也沾湿了。你别害怕，别怕，我很快就能掰开连土窑的手了。林音月的眼神里充满了楚楚可怜的乞求，好像在说：“快点，求求你了，我快要被勒死了。” 雕刻在后面，神话在前面，两人同心齐力断金。连土窑的手不一会儿就松开了，林音月的身子顺势蹲了下去，一动不动地待在原地。神话用手拍了拍连土窑的脸，说：“土土，你今天真疯了。”连土窑不以为然地说：“你们那么严肃干什么？我只是和林音月开个玩笑而已。” 连土窑完全没有意识到，动作也是一种语言，它常常比声音更能传递一种讯息，友好或排斥，热情或冷漠。开玩笑，你开的玩笑有谁笑了？你自己笑了吗？神话先是咄咄逼人，然后在连土窑耳边低语道：“林音月被你弄哭了，知道吗？你这是开玩笑。”连土窑皱了皱鼻子。
1: 不会吧，我的手没用力啊，这都会哭，女生太娇气了吧。娇气你个头，把你的脖子伸过来，快点。干嘛？真是天下第一傻第一憨的连土窑，居然乖乖地伸出脑袋，冷冷地问：伸过来找打呀。花一朵猛地向前，照着连土窑的脑袋重重一拍，然后抬起腿大喊：你再不走，我就一脚踹过去了。
0: 花一朵知道，如果不对连土窑严肃点儿，他是很难明白的，因为他的脑子不会转弯。连土窑假惺惺地鞠了一躬，用害怕的颤抖的声音说：“我走，小的马上就滚还不行吗？”然后一溜烟儿就不见了。预备铃响了，走吧，上课了。花一朵试着把林音乐拉起来。 但林音月的身子只是轻轻地晃了晃，依旧蹲着。花一朵也蹲了下来，

作班音乐，土窑笨得跟猪八戒差不多，不会好好说话。你别伤心，我刚才拍脸土窑的脑袋了，他满脑子都是土，还有些稻草，外加一些牛粪，他是土土土土土的掉渣的土，他连机器人都不如呢，脑子里没有一个人的细胞。 他比绿野仙踪里的稻草人差多了，以后我们都不理他。花一朵是个心地善良的姑娘，骂人的话也像童话一般，一口气说了老长一段。他一边说，一边看林音乐的表情，试着逗笑他，却不管用，于是只好闭上嘴，静静地陪着林音乐。 那么接下来伤心的林音乐能好好的回到教室里上课吗？这个伤心在他的内心里是会变大还是变小呢？这连土窑也真是的，这样的行为搁在任何人的身上都不会觉得好受吧，可他却偏偏没有感觉。嗯，我们有的时候就是在自己没有感觉的时候不知不觉伤害别人的。 这本陪你长大读到这里的时候呢，小鱼阿姨也希望能够提醒孩子们注意一下，你平时和同学们是怎么说话、怎么互动的呢？如果呀，你的脑海中也有一些非常难忘的成长故事，你可以把它写给小鱼阿姨哦，发送到我的 QQ 邮箱吧， 427-66514的Q邮箱，我等你。陪你长大一套四本里面有好多的故事，都是来自于孩子们的校园生活。因为我常去学校，孩子们会告诉我一些他们生活中的故事，我就把他们呀写进书里了。希望下一本书里能够写到你的故事。 不过呢，刚才说到的Q邮箱 427-66514，你不要加我，因为我一般呢不上 Q， 但邮箱里的内容呢，我会不时的查看一下的。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祝你听读快乐，也希望你能够善待同学。这一本小鱼阿姨选择的是陪你长大一套四本中的第二本，孩子，请善待他人。希望你可以一手捧着书，一边听着小鱼阿姨来讲。 这样的收获一定是更美妙、更大的。好了，祝你有个好梦，晚安，宝贝。

0: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他是一个天才，生于纷繁复杂之乱世，身负绝学。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张居正有着天使与恶魔这两面，他也是一个真正的英雄，是一个孤独的英雄。请听由陈杰播讲的明朝宰相。
2: 上文书说到了，这天下午高拱就等着下朝，好去看一看他那好友邵大侠。可是哪曾想，皇上突然间来了。皇上一开始来的时候迷迷糊糊，可是过了一会儿啊，他就清醒一些了，跟两位老臣提出来，他要应召100童男100童女，让王九思这个妖道给他炼仙丹。张居正可是忧国忧民呐，就毫不犹豫的跟皇上提出来了。这件事儿，皇上您可三思而行，这可不是好事儿。可是这时候皇上把脸就撂下来了，对这位赐福是非常的不满。转过身他又问了一下高拱，高拱心里边非常清楚，张居正说的对呀。可是今天高拱为了借皇上之手铲除自己的劲敌，臣以为这位道士的话也可能有一定的道理，不妨请万岁先试一试。嘿，这句话可把隆庆皇帝乐坏了，还是我的老师啊。再看隆庆皇帝的脸这回变过来了，高拱说的对，不管这个药好不好用，怎么也得让朕亲自试一试啊。然后隆庆皇帝把脸又转向了张居正。张居正啊，张居正，你是朕的老臣，怎么就一点儿也不关心朕呢？你究竟是安的什么心？听完隆庆皇帝说完这句话，赐福张居正心里是一阵惊慌。自己个人的安危倒无所谓，大明的江山看来气数已经尽了。想到这儿，张居正的眼泪唰的一下子就流出来喽。再说高拱听完皇上的话，心里这个乐哟那就别提了。好你个张居正，这回就冲皇上这句话，我也能把你赶出内阁。高拱心里是洋洋得意，然后他马上安排上柜赶快给皇上送回乾清宫。他心里边有他自己的小算盘，邵大侠邵芳来了，他早不来晚不来，这个节骨眼儿来到北京，肯定邵大侠要有重要的事情找他，那么他就安排好要去会一会这个邵芳。他刚要起身离开职房，哎，就看他那个书办韩一进来了。这个书办韩一，他是高拱的贴身书办，也就是高拱的私人秘书。高拱是皇上的秘书，韩一就是高拱的秘书。这个韩一能说会讲，在高拱面前是唯唯诺诺，可是在外边呢，那可厉害，拉大旗做虎皮呀，为非作歹，什么坏事都干，仗着高拱啊。朝廷当中大大小小的官员都给他面子，
1: 不是给他面子，那个时候是主多大奴多大呀，那是这些官员给高大人的面子。你看韩一进来想说什么又没说出口。高拱觉得奇怪，韩一啊，你有事吗？
2: 阁老啊，
1: 有话请讲。
2: 阁老啊，这李严是不是处理得过重啊？
1: 嗯，高拱

的脑袋机灵一下子就打了一个问号。说说你的想法。阁老，我觉得李岩不管怎么说也是您的门生。在广西剿匪三年了，没功劳也有苦劳啊。这才50来岁就告老还乡也不好看。再说也有损您的形象。您是不是重新给他安排个位置啊？高拱点了一下头，你说的对呀。高拱口里这么说着，心里边一连串又画了7、8个问号。李岩和韩一他根本就不认识。李岩有的时候进京述职的时候到这儿也就喝口水就走，韩一无非是端个茶倒个嘴儿，迎一迎送一送。可是今天这韩一突然为李岩说情。在官场待了几十年，高拱什么事儿他不清楚。你韩一替李岩说话，你一定得了李岩的好处。你能得李岩的好处，那其他的官员呢？嘿，你说真是无巧不成书。也就在这功夫，通政司的邮差送来了一份广西前线寄来的800里加急快报。高拱把这封信件打开看，心里头吃了一惊。这封信就是李岩最后一次行使两广总督的权力，给高拱送来一封800里加急的私人信件。高拱一看全明白了，李岩为高拱买了2份田契，都是江南最好的水田。这位高阁老把这封信往桌子上一放，心情可就沉重起来了。这李岩哪来这么多的钱？按李岩这个级别的官员，一年的俸禄也就20两银子。这2张田契最起码得10几万两银子，够李岩挣多少年？可是自己为什么没察觉呢？看来李岩的身上一定藏着大事。尤其是他又看了看身边这个贴身的秘书韩一，心潮起伏，就像翻花似的起浪了。韩一呀，首府，李岩跟你什么关系？你跟他非亲非故，又不是同乡，又不是同学，你为李岩求情，今天你必须把实情给我说出来。李岩来了一封信，讲的是明明白白。嘿，高拱来了一招，他借着李岩来信的机会，他要诈一诈他贴身秘书韩一。高拱的话一出口，再看韩一呀，尿都吓出来了，扑通一下子给高拱跪下了。他不知道那封信写的什么呢。站起来，你给我从实招来。这高拱可急眼喽。韩一这时候确实闪了，他知道躲不过去了，一五一十的就都交代了。他说李岩在剿匪的3年之中一共先后来了2次京城，他和李岩见了2次面，李岩每见他一次给他5000两银子，2次加在一起是10000两银子。这里边还有一些情况涉及到兵部和户部的一些事，兵部的杜化忠了解这里的实情，您把杜化忠找来一问就清楚了。高拱又把这封信拿起来，是，这里边还真就提到了杜化忠。实际啊，高拱那叫临时来了个主意，现天的。韩一呀，你想没想过，李岩和你没有任何的关系，他能分2次给你10000两银子，他这钱怎么来的？你怎么这么糊涂啊？你提前跟老夫我打个招呼，我也有准备。你可知道现在

0: 朝廷的内宫和内阁之间变化的多快呀，稍有不慎，咱们就会落入万丈深渊呐。你马上去把杜华忠找过来，让他立即到我的职房。这韩毅起来就走了。到了兵部，见到了杜华忠。这杜华忠一听说袁府有请，见着两条腿啊，呵，就过来了。杜华忠跟韩毅来到了高拱的职房，杜华忠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可是一看见首府高拱的脸，这首府高拱本来长得就黑，可是今天就像一口黑锅底呀，怎么这么黑呀，气得变色了。阁老，您有事？杜华忠啊，李岩来了一封信。说这话，高拱把信拿起来了，把那封皮啊放在杜华忠的眼前晃了一下子。这李岩已经把所有的实情都跟我讲了，刚才韩一已经交代了一些，你把这里的情况给我说清楚，如果你不说清楚，我今天就把你打入大牢。杜华忠一听，哎呦我的妈呀，扑通一下子跪那块喽。再看杜华忠，大小便都要失禁了。
1: 袁府啊，袁府，我哎呀，我有罪，我有罪呀。
0: 然后他就一五一十的跟首府把情况全交代了。广西前线实际是3万人马剿匪，可是李岩他报的是5万兵马，朝廷按5万兵马拨的军饷，有2万空额兵饷被李岩给私吞了。但是李岩他没有自己一个人捞实惠，他把这些主要的官员都喂住了，一共有100多名官员被扯进去。他把这些实情交代完，再看杜华忠浑身抖在一起了。
1: 袁府，我们有罪，我们有罪，您高抬贵手啊。
0: 他知道脑袋保不住了。当高拱听完杜华忠交代完了李岩的所有实情，这个高拱反倒冷静下来了。国朝200年的天下就毁在你们这些贪官的身上，你和韩一都是饱读圣书之人呐，你们先下去好好反思一下，等我抽出时间我再处理这个问题。他把杜化中、韩一都打发走了。首府高拱的心里是翻江倒海，很不是滋味。皇上离开内阁，高拱本来心里非常高兴，他已经找到对刺府张居正出手的机会了。可是李岩这件事一搅和，心里边啊，呵，别提多难受了。本来想提前去看邵大侠，现在不行了，直接回家吧。坐着轿他就回到自己的府宅，到家里就安排人把魏学增请过来，就是那个魏大炮。魏大炮回到家里刚吃完饭，听说首府找他，急忙就过来了。高阁老，您找我有事儿？哎呀，学增坏了坏了。说着话他就把这封信交给了魏大炮。两人关系好啊，那是铁哥们儿，什么事儿他也不背着魏学增。魏学增接过这封信，仔仔细细的看了一遍。哈哈，首府啊，这有什么大不了的？5000亩田，你的学生孝敬您呐，好事儿啊。看来您这个学生李岩还真没忘本。哎呀，你这个魏大炮，你想的太简单了。你也做过封疆大吏，在朝廷当了这么多年的官，这点事儿你就不明白。他能给我拿出10几万两买田契

0: 他自己得捞多少钱，其他的官员得捞多少钱，他一年的俸禄是多少。他就是给朝廷效命一千年也挣不了这么多的钱。你这头脑太简单了。他说完之后，魏学增愣了。元府，有这么严重吗？紧接着高拱就把杜化中和韩一讲的情况跟魏学增学说了一遍。魏学增听完，哎呀，元府啊，那可麻烦了。受贿赂这些官员，吏部、户部还有兵部，这些人都是出自你和我的门下呀。如果有人把这件事抖了出来，这可就是大明王朝的天下奇闻了。尤其是要张居正知道这些消息，那就麻烦了。按老皇上朱元璋定的规矩，贪污军饷五两就是砍头之罪呀。你想，李严他们加起来是200多万两银子，涉及到多少官员？要是追查起来，得有多少人头搬家呀？两位大官人是越想越怕，越想越透心凉。魏学增这个魏大炮，到了关键的时候，还真就有点主意。阁老啊，这么办，现在是非常之际，这件事千万不能露馅。最好的办法就是先扎住李严的嘴。现在田契不是在他手上吗？想办法让他把田契毁掉，只要没有证据就好办。对，学增，你说的对，这件事情现在只有你我知道。杜化中和韩一这两个人，我刚才把他们打发回去了，暂时他们的嘴不会说出去。我想找个机会把这件事啊平定下来。元府啊，你想没想到还有一个人知道这件事儿？谁？殷正茂啊。哎呀，对呀，高拱想起来了，殷正茂在前线领兵打仗，一查点银数，一下子就露馅了。元府，对殷正茂您还想下手吗？下手，一定要下手。这回啊，要出手必狠，给他来个斩草除根，必须把殷正茂灭掉。马上安排派往江西的人，立即把殷正茂所有的事都给我查清楚，可以让他小事化大，大事化得更大，绝不给他喘息的机会。好吧，魏学增领命就回走了。这功夫天已经很晚了，快到半夜了，这高拱连饭都没吃。高福啊，
1: 哎，老爷，
0: 咱们现在就去见邵大家。高拱坐着轿就奔苏州会馆去了。不是，奔苏州会馆看不见邵大侠，直接就来到了刑部的死牢。哎，听众朋友一听糊涂了，高拱怎么知道邵大侠邵芳在刑部大牢里？那当然了，都是首府大人提前安排好的。这个首府高拱他害怕邵大侠在北京露出马脚，一旦被东厂的人发现，那可麻烦了。来个提前下手，把邵大侠抓进了刑部的大牢，在那儿最安全。这功夫邵大侠根本不知道，还蒙在鼓里呢。高福提前把工作都做好了，刑部大牢房的人知道今天晚上高阁老要在这儿会客，把那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就等着阁老过来。高拱坐着便轿直接来到了刑部的大牢房。高拱在朝廷当了这么多年官，这个地方头一次来。他进来之后，这些牢房的头啊 前前后后是左左右右的就给高拱围起来了。把客人带过来。
1: 不用。
0: 东厂的耳目特别多。牢房的直房灯火一亮太招眼。我直接进牢房，那里边最安全。高拱想的确实周到。然后跟着高福就来到了关押邵大侠的死牢。
2: 再说这位邵大侠迷迷糊糊似睡非睡的时候，就听那牢房门吱嘎拉开了，
0: 来了几个狱卒，把几盏灯摆上了，这牢房里边就亮起来了。邵大侠是练武之人呢，机灵一下就起来了，一抬头就看眼前来了两个人，一个是高拱，另一个就是高福。
3: 你再看那几个小狱卒，都知趣的撤走了。
0: 邵大侠仔细一看，高阁老来了，他啪一个鲤鱼打挺就站起来了。
4: 哎呀，高阁老，你可来了。
0: 邵大侠，委屈你了，几年不见还挺年轻。
4: 哎呀，快领我出去，这哪是我待的地方。
0: 不，不能走，只有这里最安全。
2: 什么？这里头安全？
4: 哎呀，遭不少罪呀，他们把我绑来的。
0: 我知道，我知道，这都是老夫我亲自安排的。
2: 啊？
0: 高阁老，您安排的？
4: 呵，我要知道您安排的，我那三鞭子出去啊，准抽倒几个。
0: 别讲了，高福，备上酒菜。高福提前就准备好了，把酒菜摆在了牢房里边。两个人是推杯换盏，喝起了小酒。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吃得挺香。两个人连吃带喝，这话就赶出来了。邵大侠，你这次为什么匆匆忙忙来到京城呢？
5: 少府，这回我来要为你办一件你意想不到的大事儿。
6: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1: 你好，早上好。
0: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1: 坐吧，不客气。
0: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 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1: 到二号窗口。
0: 周末外出露营。

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2: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3: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2: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1: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4: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3: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2: 我会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1: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2: 那诗就是理想，
3: 是梦想。
1: 你们说的都对。
3: 明白了。
1: 还记得上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2: 记得
3: 记得记得。
2: 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1: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4: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3: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2: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1: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左海乡音。
5: 地势报道家乡新闻，
6: 真实记录福州发展，
5: 经历福州。
7: 海南为福州乡亲，你个内好，我是小丹，欢迎收听《今日福州》。今日《今日福州》的主要内容有：全体轮游预先表彰大会召开，青衣好事贯铁，习近平当选续论，坚定信心，解释奋斗，努力多对我社现代化眷恋端，奉运争先，多早贡献。国年年初四，并且讲话，我现代作体。福州车辆道感恩全体动员干部工众，收听收看，庆祝对我全人类成立120周年大会。福州创新卡货业务加16模式，打通偏远乡村16户户，最好10公里。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多对我全人类成立120周年之际，请我一号全体轮游预先表彰大会召开。会议表彰福州市优秀全人农民、优秀动物眷恋者，感现场几人动物人，几人引导全体工会动物人，感广大动物，请以好事贯铁，习近平当选续论，感习近平总理会多庆祝对我全人农成立120周年大会所以对牛讲话精神，坚定信心，解释奋斗，全面庆华西些新时代堡垒工程，打卡眷恋现代化国际象征。努力多对我社现代化眷恋端，奉运争先，多早贡献。福建省委呼吁诶，福州市委举诶，国年年初四，并且讲话。福州市委呼吁诶，希望我现代作体。国年年代表市委向广大同仁第一诚意问候，向所有表彰的优秀高人感恩之情之体，表示热烈祝贺。伊讲，今日晚是对我全人类成立120周年。也来端管福州低温动物类成立18周年，多端我全人农业坚决领导下，影响儿女听懂话，捐动静，不哭不闹，加 干枯烘倒，干未应先拼薄进去，多狗掉见两勾结两密，晕田草所端撇现整点印感应续贼撞现了，对我举拿农印见得信念兼恨重击拼薄烘选脸结烘工艺告诉拼贼感恩中高精信心境天松总裁公给董路雷感恩光端董望干我多轻易溃电三针体恤退整混运真先很动多坚现虚在敦地拉粗心多比后感秋敦允丹虚名以将考进贼光立心立业没有谁行谁努力冲了无愧于东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因命以光辉业贼管理令卷丢多记且签命共进贼左敦信华辉虎鸠早为细菌病兴起来对我得塞小用也虚弄对有恩于得感恩时间得又写多送贼苏望敦你去庆豪剧院多庆豪三窝敦告中虚弄招标据稿早动议重新立劳你见等信愿家感恩敦西兼恨家多七贼不遇修初心白喜谁轻易一想查明镜天命诶多听力虎偶为命做猴敦

齐亮要好之招温暖与相宜轻好爹来。多时间担当抓老师采华店聚焦带抓招商带抓项目带抓产业以及同调教育扩给应在一体华店。去年诺安云黑华店四环区先行上车定锻炼更有套中居心定位空气应整之宅以饱满精神干水创业多体积以行修纪律降风气空落计划二年锻造过眼走风尊念一记调念一操歇念一风味冬季坚体老个国年龄卷调转车各地区各部门公益党委党组多聚焦五岸细菌病动员数量没有黑感推进动议卷列卷状文献广东地动责任体系根据这些新时代保卫工程提出提升军令动员暖心动员三星动员产业链动员等更牢记好清华院从动员加地利加医疗三位一体运合华电不断尊动议进得优先做得优先端华为华电优先感地理好能以高基隆东卷营量包容高基隆华电回送送出了表装决定我就才两道选表装对存代表办装龙王感公安我送地经黄坤段位后段位龙送单卷景安区西南等林户下区董总街聚的罗金我就才在西段屋董位聚的老严定是有表装代表找了黄院请我一号算了现在对我越南人心里十八年后九年大会多北京移民大会龙领导举案对跟对院总女的国家左立对院公委左立习近平选七个勋章黑大家办事勋章并且发表对有公话胡卷成为胡玉的胡椒七位居的国宁宁胡椒七位胡玉的七龙目前大才以来所谓回作案端端在津贴左立老斗供定在系统办据量导总在公益各部门搞人官队动员干部公正修天修砍队会一到零天习近平总理的对牛公话军动庆祝基老爷光辉在你第二人一定认为习近平总理的对牛公话各欧军令同乱中国虚乱清水内涵红后左面回购终结了十八零五年来对我越南人团结带领中国构筑人民建国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展开结束了对我越南人为先人领域光圈密码，明朝提出新进天上，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目标必须以时间要求，通篇先有了马克思专业经历过梦，在引领中东中国构筑人民奋进新进天，建功新时代，共良性文献。为那个更好授业司机高考更牛提供了公办赠送致命了见证还原。第二人表示胡椒是习近平新时代对我地使效用的数量而对牛恩于地感时间地。多以习近平新时代对我地使效用的数量为之了请以后续关帖习近平动员数量感习近平总理的对牛讲话精神在那波请开量我乱搞口力的决定性应验证券四个意识坚定四个主神造教乱教灭后断信恒愿为大愿动精神保替华愿动议优秀地址坚定信心解虚奋斗落够虚力感坚恨降考进贼观轻易溃电三增提出推进鸿运争先行动坚替三百年款建立工程虚乱进取扭转目标无本身收拢难度回高地总奉为推动高级轮华电加卡眷恋现代化国际上车努力多对我谁现代化眷恋端鸿运争先多早共选年以来胡椒菜高地开店行李多元的活动迎接对我越南人新历十八年后九年很愿为大眷动精神移去奉正理论请我一号汉美古翁东兴炫动庆祝对我越南人新历十八年后九年聚华店多位于三分七行业胡椒红叶之家开幕尊提出到请我四号活动由胡椒菜红链古老区津贴作办现动本来好聚华走平基顿乱爽给回我八年董事会增应随我这站民族呼吸的行为难度也全红天险民族带地的英文红化地给金秀三二感奉正新时代请我一号说脑从啊应该成我官来大根区从啊给了
祝你几段修看庆嘴对我给难弄心里十万年欧九年带回地堡。总打完一一列给红卫队从阿给了七个系列活动人来过掉。年里来从阿给了董军会以作红地景暖心为作量精心祝你装得东阔结婚未用今年装办华而来观音心里湖内等系列活动。侬总体动望温馨，动心在锻炼，初心在写嘞。内我省内好妈妈，高雄东翁生活饮食，从南区庆祝对我举南翁新历十八年欧九年共进国会，多旅游等创圈，烟草多幽怨玩多意，又好之焦端拉开眉毛。随后恩吉飘飘，工山红星照我可见到定经典曲目龙环定状，既要带正应随我记前进回望。一澳代新时代中拉今天以何买呢站东卷两红太后续齐并安卷卷幸好七死请七诶做了系列活动请我一下多因台感七死圈一面广东举应活动以东卷为银量云哈而来午夜会宴并安三律松动的内运午夜会宴多起欧下早波波哥戏院院以换快偶口端拉开眉毛随后四季节参演团队大力了企鹅下早东亚亲爱妈妈金金乌老南户一送东亚又烂定年一节精彩节目请我一号所脑龙王感恩南定北江聪董共虎欧丁丁回夜雷脑四季面下入董王新神民族端通虎谁居金回信秀坎庆嘴对我举南弄新历十八年欧九年带回地堡北江聪董业我居委雷科小工今天咯是卷兵总女儿端要讲话那阿货源见面了干净见嘴了。这家里北江聪庄结律以东卷为银量清经民族文化早有地产产业白银龙应居环境巨下下圈高级龙华电影新片庄。请我一号虎就在金红卡翁跟景安区总议员签约虎就修改卡货又加一六虎欧莫谁落地，就也重新举草一头香圈靠翁稳喽，亏点一六院本多翁，一律随车哈圈翁进虎欧，又好破解了圈冲共振，就一瞬间不便于难得。目前靠虎欧北红山区换客等修浪圈，立刻圈意列一节片翁很人聪聪明，静安区片翁圈冲从了红山交通不便，既然为了你采自己系一提一定经营院本。取件需要选定为了年装硬装车文化去年一言多翁而且聪明居恨点亮瞬间当天何时大约哪内云文化和告捷丁好大约四点五小时何时动新半哥云爱早上瞬间地好紧六远我为了破解教研难得我就在高通翁绿国自己大卷一切下早平台一头户改做米记香圈卡翁半响搞人冲给卡货又虎欧文店通过又华圈冲卡翁向楼不然我还得翁力信给恰龙配套虎欧为一六院本东翁一侯英文哈圈做进搞人基验一人乌居配上提供翁力包容我就在高通翁力国孙光虎在应该了那阿坚基亏点了所安翁力给采翁恨安装东翁了接跟三内撇车以建言院本董波亏点哈圈紧六虎欧辉煌一侯英王感恩共振以望爱道打搞霸王搞雷内多翁一六院本的时候前来写立专属院本总皇区密东西配备众恩多翁月乱一六院本按界皇总皇感恩普龙跨院货物物力给力教研抹谁大力先对信号一头卡货又固人半响带翁好当天多翁后戏阿嫂搞一定欧小戏来今天好绿提醒大约霸王系列但唐新波搞人中印中车送币下港霸王三类又好更轻了既然一六季搞呼浪目前静安区总议员一侯英王并因为南内外少而卡货又班车哈圈所取连哈圈等为了年一侯英王亏点送件班搞人慢人班紧六云月基佬捐空干财老年慢人班虽荒搞人捐空送稿并且写着温信冲为一六院本归机送恩月平配上侬聪明多错摸靠就可以宣秀又贼紧六虎哦。虎就在高通翁绿国孙光虎贼应表示遵以静安区气垫近年为细环多准备推广卡货又加一六重新模式
东西剃须头框卡货右嘎运哈滑电路径。

0: 请问一下，谁定三内空作业？搭载前面马祖请修念的金安龙，定考多胡椒麻妹老叶靠唔咋马老？ 就不枉马祖请修念专参加李矿年那年修改罗马请修念胡椒鱼年后养给第九届罗马请修念翁特哈林养活动。抵达胡椒当地，马祖请修念建的请问听言部落彩蝶，给说胡椒圈冲哈尼楼翠。本翠哈林养活动内运混合，建具文化厚度，感千村话里。这个哩，马祖请修念专建的对我送赠文化博物馆。
1: 透过定轨文物，感恩历史巨楼，感我送赠先辈，居眷不息，远海杜鹃已嫁过金怀，漫步闽安古镇，请所问路，探险千年海荒古镇已历史印记，定令老李拿，兵根铁王，闽安已海靠已，纵跨金地，还能为胡椒乡亲，一双就来给那你，给你胡椒，感谢你个能收听。
2: 福建省新闻到来慰问会举办电话社，宽有够矮，悲情逆齐，有三逆齐。
3: 做海之乡提醒你，做海乡音，纪律真肯定。
4: 做那是要一个友，你过来给你吗？
3: 你那把那个怒冲，你那把那个怒冲，
5: 雾霾的叫骂声，
6: 你过来给你吗？
7: 多把马奥波面往塞女局，女过来给你吗？

0: 虎鸡味院内，虎鸡味眼内，虎鸡味乡音，虎鸡味点点滴滴，那啊都爱给力。
1: 应酬虎鸠。
2: 想采集的应酬虎鸠，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应酬虎鸠，我是小丹。每落夜低温，都无需于家的食堂里树，难以忘记一记的。多麻味，有时也总往一低温，低台个人永远铭记。丁安泡奶为闽安北岸天县闽安门，改南安以泡奶算代。闽安门有东雷公里另一个黑，居面那有三百几米宽。闽安南北泡奶搞向了湖州，城乡得爱门户。听讲泡奶，天县都眼见伊。细说了中观论来定安泡奶公园，一到九二年泡奶被福建省人民政府列为世界文物保护单位，一款一三年被国务院列为中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湖州市文物局政府多一款一四年挖拨千万资金修复了泡奶本体。今天的节目我们就顺续去了解了啊。南北诺岸清代写欧列北造泡奶宫，军用安中南马鬼梦带泡定安泡奶是基端之一，伊里具体位置是位于闽安古镇南板村林根一所楼旧造北岸山的三包村，因为地处闽安北岸，故于俗称北岸泡奶。敦化移民军我国胜利后，闽安门远军高冲划归定安镇管辖，统称丁安，因此北岸泡奶也随之改称为丁安泡奶。丁安泡奶占地面积数万零平方米，泡奶整体有北岸泡奶、三幺泡奶、三点总泡奶以及单月口、杨冰本、水老看到等组像，既温不冷温毛，既具历史沧桑感。泡奶本体是三人宋米沙庄泥构一项的，至今依然四方的建构。居岸泡奶位于闽安门临居岸边的板地上，写有木叶泡洞、四叶泡位，是木灰瓦顶地北向 A 字形，东西侧点北米近四米，寸高南米，顶额高 A 点二米，前后均倾室内点一米。西木的灰瓦一下天大约度雷烧烟五万米，伊的火力温中可以烘烧盖面，盖泡给盖面上硬和烧料抵抗。盖岸泡奶就从门户间户酸冬的味物，我是更黑今年来的。
3: 古月闽都风流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4: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5: 福天福地，有福之中，这是我们的故乡。
4: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2: 三幺泡奶立于北岸山一半山腰，当年伊是由露天看到跟红博三天内围的云北水楼组成的，并且看到跟水楼可以贯通构造泡奶。我们泡奶秘籍上安中有二款一四年泡奶修复时挖骨出土的那么大铁泡，这那么大泡都在阿元见证期间复原做造，大泡洞 3.55 米，泡口地径 0.55 米，天落瓦长。三点总泡奶位于近大约两米北岸山山顶，天半圆形半地黑色卷内，泡奶总体洞约两厘米，深1.85米，寸高3.3米。安中收末德国卷造一对泡。比较特别的是，泡奶总体内材均含马如糯糯的细脆抗味，最大概是当年鞠躬官兵 而你急救马入诺诺不偶见火丁关闭你睡眠安坐多总抛赖秘籍对美三套爽我乃谁抛赖冰样老偶狗村鸡可以砍头都念鞠躬一节末东西骗薄上压抑谁抛赖官兵我按照你谁为了包围祖国良土以应运宣心一官兵想采集的应从虎鸠关于丁恩抛赖内运阿拉给节目让阿宗给你为你盖流我是小丹再会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啦，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 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呢，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1: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用。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多元智能是什么？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 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

0: 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1: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0: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
2: 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谢谢王老师。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做孩子想提醒你，做孩子愿意给你真开心。
3: 云水千年落，美丽万里香。
4: 在路弄轩辕顶，感受亲情炫景。
3: 福州电台左海之声，
4: 请你收听左海轩辕。
5: 福州我这里听。

0: 左海之声提醒你，左海乡音纪律真限定。
1: 聆听美丽园里本土艺术，感受美丽园里乡音魅力。左海乡音，乡音熏香，人权平和切润西方音乐，音游怎游？听众朋友，点了好多节时间的列，请点了迅速中波名曲《高楼淑女》第三部，由我胡九才名曲演演播。
2: 恩师，苏大人地理文明正在相对，万民群众正可改变呀！
3: 苏大人连结皇宫，真是包乱都在世啦！
4: 多，苏大人统领民兵。威震四方，自乃下贼之海，虎跃之海呀！
3: 虎跃之海呀！
2: 虎跃长眉海皮，金堂金柱，宋大人精彩，落户功课啊！
5: 宋大人跨度了。到咩海皮来世兵败两地，第二门生心丢地孤落，要计上一。
2: 公提错，还用带他谈天君切开马路路，疲累神也而心田。
3: 啊，恩师，
2: 绿水何事？恩何变化神田疲笑马？
3: 啊，
2: 恩师，好心记得那一天，谁请我食我？
5: 请我食我？
2: 嗯，请我食我，海皮非遭到破楼，对板就地应铁下心。好心。罗谢小姐，派遣那胶州教徒千里避赵，为虎攻龙，以山林下海天排位，夺了星号。先帖吕金城有冤有命，扛太大一功。
5: 恩师过春了，
3: 丁奶奶，恩你安排摆个哈，红绣带都给弹天去，光叫你真正嫁，就另外王金大请天朝破气的呀，
2: 谁和光叫真正啊？
3: 宋大人，恩你有咩计呀？做完大爷啊，就另外王金大做土一大丁啊，千秋叫气，红绣大下去弹天空，千百斤米神哎。查他打到，这人个改了事事，该改对而已，地眼光硬。
2: 哦，未成之上还要地眼光硬。最近靠走，宋大人，你也该佢知道会先硬，两个计拉嘢，计上一公。
5: 哦，计上一公，
2: 计上一公，
5: 一公，
2: 一公，
5: 一公啊！
3: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5: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生平，
1: 恭喜
0: 求别丁红不胜欢喜，还他也老几丁先天好体没光有你，
1: 这好像有件事用心态不去、
0: 哦、我看你不是心态不去，你得心定又何难用这套马
1: 马马恩是我回了，
0: 我瞧你红绣大使何事双庆，
1: 去年被我定要、
0: 哦、红绣大使被我定朝双庆，那皮绣大使我生好别卿，前后算差个我拿来通皮命化之罪命你
1: 这
0: 同时破片出案之事，却故意要把红绣大双庆死看无虎脸，一不落落虎阿哥，混菜环境大孙和红绣大光圈之情，那一红的事也是会错的证据。要说红绣大仔双喜之间同皮，哪来的眼底光？哎，欲去看呐、啊，会错的欲去半途，华谢天台巨楼马桥。
1: 好像一个皮笑丹天君的求君，
0: 何来的求君？皮笑已被长笑笑对称，呵呵，何以讲？不退说你只等求君的硬卡死。说，当时谁和天判处硬？
1: 欧叔已经成片定硬，何必再对诈射箭啊？
0: 你使的他老虎的脾气。环保所来，
1: 当初耐心地用一朝美女送我眼泪，后世你在千盘剥皮，
0: 女杰一皮，枉害了红绣大一家，你也欺骗了老虎，
1: 送我眼泪不大不正。
0: 为何保兵靠老虎地图？
1: 此刻要顺正经兵马往事，奈何无法妥善。朋友，就接到希望后中票，叫后生也预知奈何哟。
0: 那就从我眼观众上来一看，
1: 我眼观众送到那眼来红中了。
0: 但你要光铁红，
1: 送我眼来不敢为靠。
0: 要使双目人皮，乱混太不使错。红雪要下红号，好色衣艇招白马。
1: 红雪已经过了，何必诸娘难还啊？
0: 用暗力，
1: 红雪。
0: 前庆广天有特别跳，落后要看出眼。
1: 此人前往黄姑台，挨着红线。俺这句话，此人设计孙悟空的月，他比我对等干活。红线已经误在我，可能打得过国的月
0: 啊？
1: 多大事？比我还要好心，也帮不了你自己呀。谁大遇见，只能一错就错了。
0: 女大正火，
1: 只能准错就错啊。
0: 要住好生意铺口，不令太成处。

0: 妙哉，妙哉呀！
1: 奶奶，这是鬼电影弄上女了，
2: 看看，
1: 广播。

海内外福州乡亲，一说就来福州移民广播电台左海之声，介绍伊左海乡音节目。我是小丹，感谢你个能收听，阿拉基再会。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北京时间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2: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3: 爸爸常说，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2: 我会我会，宜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1: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2: 那诗就是理想，
3: 是梦想。
1: 你们说的都对。
3: 明白了。
1: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2: 记得。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1: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4: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3: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2: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1: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

0: 京时间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2: 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
1: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呢，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2: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1: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2: 多元智能是什么？
1: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2: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1: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2: 谢谢王老师。
3: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Other girls.

爱是一种需要，一种缺乏，所以我们都喜欢情歌。不管爱在进行中，还是仍未萌芽，不管你爱他比较多，还是仍未萌芽，

时间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红面缺小调，寸草斜间渐渐。
1: 十半面缺带血，整点梨黄红彩。
0: 左海缺烟，面缺卷霜。
2: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早海缺烟。多几个时间的列为大家报上的是琢磨名曲心血红红第三部由胡卷生新年名曲团演播。
3: 乖，我们心中有白，你的公公是口一行遇到秋高开心。
4: 公公都七十几岁了，也该死了。
3: 哈！你太荒唐了。

来过不幸黑暗中带过你求你用你啥you

你赢我。

0: 这是好恶
1: 啊！这贪污受益之船，还有太乙生死不择，只有强硬念念纵欲，可害太乙性命。啊！
0: 这是好硬处理。
2: 哎呀，万岁呀！最使顿下我命都差皇家东君要害这太乙啊！啊！

0: 会见甚好，谁乎家教不严，一女不识。你要见皇家没有护照太子，把我带到我。李后太君，今我
1: 皇
0: 你再拖一拖，不应得致命。
1: 我说一旦未见，可以再一观。一顾未见，可以定心他；一应未见。

¡Mozo! ¡Mozo!

0: 和欢妻佢丢边牵着，
1: 我听招财。
0: 黄水举杯只欠东风，就地落天带酒来天扛绿的秋楼。
1: 我一枚驸马配囊披囊。
0: 好，进来。
1: 不在意，你再去做谁？红旗修为献我林记。
0: 你听言老谢老，
1: 我听到公诺杀过我
2: 谢老，
1: 没有驸马见呐，丢丧。
0: 取印不认留，
1: 哪一个怨贼屡拒，丧不留？
0: 不怕他坏了带手哟。
1: 多命故作关落内何生于暗线或秘境，专家为不在意说话爱内何生看好不住他离开暗洞冲破，愿有汉印道去听海报我谁准备修改？
2: 谁？
1: 我林花又到后面看一看，老天带酒准备带正。
2: 好。

0: 老管莫定休假，独依家老西呀。
1: 在意，求我真说，谢。

去共我的他母是因一路在万岁之前明明老天在救徐太刚为共我以后被走死吗徐太是下定我还是所望天动应尽守脚

0: 且替我哄好。
1: 是好，跟我放一些油车。
0: 走吧。
1: 是好，现在喊跟我进来，再去下再一片海。
0: 哎呀，走吧，走。

0: 地行阴谋阵，叫小水猴七吹可惜你金牛王，
1: 真是金牛王，你叫啊，你叫啊！
0: 试探后莫提创与因为事业，求兄弟莫害意难，还有做善意。小人真有做善意，
1: 求谁呢啊？那你不必，不必。
0: 小水猴，刘王，刘王，摇摇啊！小水猴，小人是牛，万岁侯多多我奴啦。
1: 别做，你不做谁？枪到对面敢也谁？对吗？
0: 就是人好乱来呢，哎呦，水猴好乱来，没有没有，好乱来，干为不必我啊，小水猴，咸鱼多美华西啊，有心顺水，
1: 先做枪手哈。
0: 众生拜你，小人善念，小人善念，命落。

禀，哎，不禀，不禀啊！喜太，喜也有喜吧，好有喜。

前收大，杜姨，你可真去打刷一干净些？可吧？哎，听我说好，我何可是多命花心，落你真些？

0: 中啊，他因你发号护董太君玉皇心定啊。燕落吕大去无意干你道，可得你发号一目谁明未在当世啊。我是望到罗那先走一那燕落各自留买遇见即便谁匆匆一晃。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0: 快些，沾一点梨黄红菜。
1: 左海缺盐，面区运送。
2: 亲爱的朋友，广告一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早海缺盐。是要为大家播送的是周末民曲《信息红红》，由胡冠生新年民曲团演播。

总啊，他因你发号护荣，太君女好心定啊。燕落，女大君无畏干你道，可得你发号一目之名，为在当世啊。我是望到罗那先走一那，燕落，可惜了。妈嘿，如今即便是匆匆一晃，也难忘救他默默莫操张寂寞。

丢用母亲套骂苦看他手天王子可敢灭兵之战因为我应该是少女

Thank you.

0: 苦我心腹之事，因此不能说话休改。
1: 啊！
2: 公主，
0: 给谁一去，你就带他进来开导开导。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3: 天龙

0: 谁逃票俺们救谁，
1: 你俺们救谁，
2: 我命他都不在意。

0: 当年精兵击退，
1: 放心，
2: 哦，兵镇长，
1: 兵镇可怕有年过，
2: 这哦，驸马已经年过，
3: 天的万岁，尽罪严明，动弹一刻，银座一物。
0: 乃谁驸马打来的？
4: 哎呀，慢呀，慢呀，我弄啊！凭谁断杀我？
0: 来，准断杀我，不你爱吹头长袖。
4: 哎呀，公主，
0: 快去！你我吹起一目书生，一谁动好书院？我和你卡在火湖村，留我一命！
4: 留我一命！
5: 我
4: 们
5: 菩萨就想留他不能。哎
6: 呀，罗女举在立。
1: 万岁！

这案子你黄冈丢边。

举起龙立开花，谁会不要好有病？西岗北北有多得意。

Sayıcı.

0: 在绿，聚在一，装 C。
1: 当亲定心，加上保家有功。

0: 北京时间六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少爷萝卜少爷天，大厨黄心诺爱共爱，
2: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少爷吹公正天下水，
1: 精彩笔墨就多左海之声。
3: 听众朋友你个那好，欢迎收听左海之声。今天为大人报上的是笔墨戏女团第一部，由闹意微报告。

要见个奴，现在他也工作卖的，宋南跟的我大天啊，你们人群都多徘徊，你就跟到当卷，准。

后王开机在老里院断立的那红袄外楼皇宫连流的米酒来亲爱不生疏乱喽永安恩国母白里兰乱太呀地位人家应好对位走路我们虚寒地有丁宁期待有乱树红盖带干你修在仙酒归我来归你有早带诺东安呢

请你请人教人的问题，你也都爱用教视频员的问题，请人请帮了你。现在你开始外国佬偷了开，外国可给人水完了水球啊！求你办清楚啊，跟你在我去，困爱你个老大啊！给人有水完就的管务些的呀，多靠苦安古在我，别也没难我的儿女啊！啊我硬熬硬熬哎！现在几条道你莫讲多没了用，给人水用些的水完啊，一来一管务毛呢，困爱一条老路，水完要水，个人啊那水我进屋些的。你任秀华中作老那是为头脑里幻化，上午幻作家，讲水话咬水呢？爸啦，跟你爸爸那话呀，我看你来叫水，你看我来叫吧，说你个怕狗王，现在你咩话呀？说啥闹说家苦啊，门户都怕地道哩，猎区不王啊，懂得有啥要懂啊不？不如好了，做你有懂得。细细认为新歌教育历代无比新生长，秋夏播满就为归世里做了一分钟，能够三个回来问啊，帮着地问就是土啊呐，你出门了，头顶被人连卡打被人来搞骗骗地问，五个人几个，八个人多个，还你一个人穿啊，八年个人多，你还是能会。把么要轻修顺当地们，糟糕东西又靠个用官带了不能见，搞得每顿打出来，是因为协力水王啊，民情好了，安住完保险，出门那个好文你给你多少人都得可能做兵的，中晚在平安，出门那为了给安住我历来送些最就来好好的水王了啊，是这样，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现在看了呀，东大卷到苏修阁楼去阿出门的单外头听，修来引起的西贡台风啊！

0: 国的人有完整的来，我就没允许。有老分工探塞海面，我就没答应。垃圾不民族的失败，就没见到你我妈亲公那个都要听主啊！经过个同样的技术，十二名啊，都往我叫动，但另外的叫，这同阿弟。人家的出门人头顶被人连卡打被人来，因为修来个一种话能解开凹陷啊下水路，一关两个啊，外国金算多做外来去，一能做人家个矮子啊，来你不能丢顶天话，自己要按住，个解开就来新的也英雄几多啊，后来插头端端啊向你新的拦波，再过来另运再通乎。因修了两代火不应该呀、啊！大龙武人口人心，男主汉人云人就妙了的。看到我同人单子笑，爱家的爸爸爸，爱那个孙咯，
1: 对啊，
0: 几多车三半年都下来啊！别光阴半年生的，到我要半年经过呀，都下四十了，太高兴了，爱马路啊！家界那一号小货那一卡，得开阿妈的摆设轮，做了艺队人的好料了啊！会中玩多了不来不能念钱东啊，独立王国东归轮，得开国东的四归轮，所有来轮，我你找到那个独那四轮，会那来东归轮，钱来呀！做了艺有见到就你好，没啊我没人到听那些，听你听你就你做了哇！哎呀！丢我你！一光啊，公园灰烬玉土，没听见都等于没发现。南通那个火大的点，云开通心对哦，靠丢靠丢！现在是我的老弟，我只要去能渡去落井。当帅说了的顶，钱包装高个人，带动大方干老的顶，一刀什么玩的人，将将帅坐地虎中打。四十年为新歌教育，灭毛之令背插单刀，攻心尊强中路。卡关大的为万事就要三乱五乱被乱四乱接六个六个，基本家造的马高调，说那铁路龙就安装的，得高车人啊，都没有叫谁上车的，你很重视，每次都住了没说漏水，很好，活着点啊。车后脚啦，东大偷了动车了。哈，上车哩！今天说车拍慢点啊，靠火炉倒大一点。中啊，我你来搬车救水轮，给人说车还是不会连轮。哎呀，都没有我，只有天天人光阴半年，没人你写个就那冰糕，火加说不完，电加说不完，就还进去你莫不来老说。完全不够啊！包容我老出门了，嘛等佮做好了咯。哎呀，三千一半啊！大忠啊，看你苦苦又叫跟我就个，不嘛要好了也都来啊！当我让看你朋友，铁架有来见叫你莫不得打工，英雄被冷。是中皇啊，咩你些个都用起啊！我让多多前台个死仔做咩哩啊？哎呀，三千你一下混动个中国跟吹奖才。钱没了，我去甩到有命脉，丢我眼都给他看嘞！哎呀，东大，现在说你太就不怕给他不？大家看到哟，他老在看啊，这里东大的没拍过，但没来在，这样的跟没英语共同的，但那在能跟我挂紧关系。哎，有钱谈不上去，爸爸爸，现在说俺五天里的写到一句。胡罗那搞个老现代不一样，我罗单独叫生哦，对哦，单罗么都没有。俺来漫步公里，其他动手，修那起木速度啊，永无可以。没人爱管过一切，多对管道，他的温度还很修行好。哎呀，现代不可啊！因为哥只是来的路，鬼路面片面，该不应该呀？出门人嘛，路人三分的没人说啊。女性一生最怕去被人呀，没留的呀，欠被人不一定高。没人往去上。

啊，对对，哪里二毛呢？电脑光学是没人死在不可啊！替我硬一根，我家都要螺丝断熬，硬熬无比呀！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都要等着我。拽过给我送去，修来帮你听。东大老母啊，坏下来也都有停车，搞个妹妹外国叫，爹多叫啊，到我院都出门了，要再过多明白。天我老怕困一天，搞个人，东大老母三车装哎，车到啊，坏下来也都有停车，但搞个妹妹过来叫，问他呀，英雄的英雄没啊？搞个妹办嘞，对啊。做爱爸妈没有，女车太新说讲好了，温我定手啦。外国就说，爹，今年问秋里办出牛哎，遐安装带有多开多啊？当院担保完住，担保完住，门台呀，门台呀，门台。可人说收一收一多靠客家，但做了安装啊。前一三年台，可人活了那搞个妹，说爱说嘞，偏在秋了。没几开个运势，那时候开行去，东大丁上学没人过来救赎，现在给他抗议，他来动手了，而没偏砸起来来抗，现在算最佳混斗，老百姓算了，你太巧慧，开了搏命，最了等于亲家不白丁面那是哑娃，又说完了老高抗议，没人见那个大人，对，亲家亲家。哎呀，多么哟！我大爷嘛，叫谁呀？叫罗，姓欧，姓氏高段哪样？姓欧就是姓欧，包哟，出门那也是北京的，哪里工作啊？包哟，只能说一句话，因为爱看我个，哎，做忙的我爹用我，哪个能准备花爹我爹咯？哪个忙用我军啊？到明我也来忙用我军啊，背哪也没样的。就你看见我爹说我女被美千秋心一进迎接欢天喜地闭眼宽大高处楼伸手叠罩个那啊又来跳蹦蹦蹦蹦蹦蹦蹦蹦妈妈妈妈这边多加牙鬼抱着我打得起你啊满家怕了但没有事抱着细细的好弄啊但是我不满不生我了只要生物论的就是会吓死我过的，谁死狗也那样啊！东大做两季都没人家话多死命啊！背毛过来喊你死我，天妈呀！你顶个得了我中光给你！第五个人准备的电脑，华山有条装坑啊，卡不烂，雷搞不大作用。昨天我看你很路盘的多干白烂多出啥，而明修不。看你这样的要三千四的个干的太容易讨论动土，甚至我不来欢迎你奔波我心情水的鬼天，大高个用话说话给定判多高，可能心说太多，可能卡不烂你超可能有干个说吧，特别干的够千年了，莫来小不有了，我晒小说到寒滚星星。好了，温金先杀狗，公务大人，断崖有谁？断尾断家一波的债，只怕家里很特别的，零爱零乱零对零动，不多不见数连不动，个人怕不管你公我公会官大人万刀花官，对我没酒要问心一荤，谁想你跟我来了一段七相的，一七相一边神经，按古代中央家里就上对比。碰巧了，哈说了东大女天，两个人好了，走的有心人一些人，都把十个月修路来博满庄啊，走得红人感应下了，招牌为是女女兄弟，虚修阁楼木无花的，来拜相啊，人马尊敬好盖傲尊贤，切水王不来到，这个本秀就留了面子，如果半相不送，本秀叫你吃开酒哩。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哎，明修官，你有多大本领？胆敢在半步我面前昏睡，半步我不杀你，死也不为你穿高跟多好咯！困人干笨个啦，关键是杀工突然跳出的瓦砖回瓦匠，但得顺手下，不但铁棍你找。

梅花芝麻单刀管的温翠困难，见了好了做了有了给了给了过了得了东了南了西了跑了家里跑的后面他的边的空的村里，困难别动温金是啥工，见条又卡左条又把更加过得多来共他的高兴的人，李亚小红丝拉拉隐隐不见，多滚滚一男一个丢了的人都来听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该谁个也没见说呀，哥老哥哥没认着他，要靠几位人，要靠几位人，哥人来怕的能干过的，公老婆一点的能干，东我西跑我的，免得因来用过一把我哪里去了看，奥利公这里二妹今年单都年多呀，刚刚早里有东大说呀，包里也亏卡乌，东大那怕在我那阿去难过个，来就过了，奥利公你也修理吧，中王。多说我水王啊，那你去看我的本遮了眼屋里啊，到去看我到底去到东龙那里？哎，今次啊，不是我二妹呀嘛，都要来喝啥的呀？得搞三十个下，东家老忙啊，要困人干杯，红旗星为家行杀功，为老东家将好滚滚神仙，东家唱来。昨天又没酒要，心里算奇怪。嗯，现在家里表演一早亮，在那个下干头准先起床去，困个连起满爬木鱼，别动温金是啥工资？往高龄工作的门户出来，动打只能酒家不能换工，心见奇怪，就点了没散会。这人为钱人欠嘛样头能咋讲呢？钱呢而民间奔波有空儿，在那了生命危险。三十六计早为顺财，一个人虚言说多，卡佛烂泥抽空也早。哥那哥哥们来搞二妹，你们去哪里啊？给南哥哥来救救来，搞卫生巾，冻大一早。你刚才没说我水完呢，哎，冻的哪去到？我大爷本小虎仔，嗨呀！你们去哪里？俺位老友住还经过公路行啊，不但那没有树叶有地方，担保你收了未啊？毛子好嘞！天这边冻得那个，哎，明天呀，半包药摆你几球好难受啊！怎么上前前你立住啊？与半包药为敌的，今好不杀钱，谁不罢休？阿爷东大，半东半西没算对的，天里家外决定跟我都要做到，但那么对你都要厚望无辜，你找不来卡佛兰的，对，是那东大在我这边就虽然切个那老板我没要紧，东大老混倒霉的困人紧紧对干，俺能是那算单的。就往几万十倍个走，碰了单刀往几万十倍个走。困人为了能听住来经过，没来住来就低兴。都那间丘陵山了，弯了，东大一道我来上卡。小山溜冰高，东坡哟，因何结灯惊慌啊？搞危险的，马上双山坡再有被多人抢的罗山主间。就溜冰好凉爽啊，坡那说开为名为轻。大西的溜冰又早又修罗保护的，等他搬到你看空人搞来，元天大笑，哈哈哈！二名小辈，今晚就低温就来，你卖高中时之地，满年今晚就连个熬年做给下夫人杀，哇！就有溜冰保护的为民为亲，吹马屁罗搞，空人看到没胡看我顶啊！哎呀，除了半边碰上崎岖无比，我的将荒客主家的流醉滔滔，这里地形不利本少，谁闹东大早有车间，只难一段下马林归马行道，只落被瓜种先输讲一个难为好汉，新登云贵神大名的千道技术，只难你累马欢多。而明天，家底往好几万是不可以。

最辣眼一回口了，你打他出来就来暗中这边个恰切冷气，孤家生我也难为命无情，干都没有被白鸡搞女郎糊涂，你被得人家里做爱对干做礼物，猪掉了温水归天，马都说长花开出的，可怜百里还没干白蛮干个七百。让你立马还到，哎，明小辈，你到了新的女人，可能被到的我妈妈面啦，因为欠我，新的就用敌人，那包的敌人，新的算多一名的没一名，一的吹他啊，我的欠我，官兵难难论的欠我啊，老的呀，往往哪用做吹他，欠我看见官兵哄上啊，吹他看见老的呀，离地。鬼个浪会在做，我那在努力跑那条，公鱼公这在汤鱼边来，头是虎皮在鼓浪，来在东路，哎呀东进啊！我虎须海盖那，阴山好彩不顺风。我你我改你无开，不因来好我改无笑。客外群斗一段恶会，我在哟江山来定啊！阿奶得独生爱。刚硬大剑对位，观众很恨的文才，为今有的丢啊狗，天啊冤命！本是命爱的王爱，西宫太后就领我，准备不兵到过杭州，何高公武何行英雄，山南五欧五虎须海。多在波干高山啊，公务朋友跌进幽暗，后来顺带出门来，离开边乱顺在帮里，家进皇公务都为多，谁管安东真够大，没人吵我，我忙啊马事啊，人工建在娱乐本土。公能也开得清净，谁明心拆麦山？做人爱谋生有空啊，像你东温新有地，经过山下修营的，虽小个来东大屋里，都用起啊哦干奋斗，多有究竟啊莫来，其他东秋偷懒不语。我看危险的呀，怕白东打就你追，都要取得爱在哟，没爱在哟，忠心如何啊？平心用火本受冻哎，该温世界高本监督，家中起挂千万打，无名修造没老你英雄啊！千军万马俺不怕，广告多要出门来，不服标 ABA， 单打独斗尽带国民，本朝一来月中万路，没牌在哟，谁票将领啊？哦，二名是丢我眼啊！谢公太保哪里很讲理呀？哪里贡献来请我？居心都南波大了，国家你就爱得罪杜某哟，搞起来低温就来饿了我脑。东大公为北大之交，等于熬青蛇后补。故宫先老官命正大，单独单 A B A 路。对你输得心不低，鬼不搞东大，天得也下不了啥多钱呢？为民为情，左右夹鼓，溜冰头梁，书面保卫，等于把家里个饿了病呢。困人摆起了本卷，他漫步宫里，一手家冷沙，哈说连家中奇瓜无名小卒，你冷带本小，不动稳定性三公，顺好欢喜。

0: 那天气嘎气嘎气嘎气嘎气嘎气嘎气嘎气嘎气嘎气嘎气，老的很不耐，一个男的输球啊，东大发人怕的又多，而今为民为起男人就硬熬了，再加了溜冰头的人，今后鬼是下赶头准时的乱别墅嘛，现在说一天都要用于一类动车干的，本少这名个中央人偏没代价。三十六计赵魏孙才二个两准备赵出了，哎呀，你把门关开，主家人没得卡，是门三娘崎岖无比，古白希望多，一会儿啊，已经体会正在危机之际，想开的无论先手登军，其他跑来摸你老来暴兵，个来英雄咯。溜冰天的不弄啊，送家乡音出来，哎呀，几位开了线了也得别人，没遇过的哎，物价更为难了。哎呀，湖里也没酒店了哇，所谓对那个街道那个，所谓弄那个花了年了，头面面都上起来，心安无毛，难免有点独立毛。半路人多嘴的，又阿的很多人老的爷爷奶奶故意看的聚会，这个时代写了那，我那讲了三大面翁最著名，写个三呢就让俺当啊，主要莫啦莫呢莫呀莫的莫一莫的莫来莫啦莫莫莫讲当领导的，主要到我猪八戒当孙一翁的做西洋，拉虎仔的当一。十八年天生女力的十八具有零下论别起来的与众不同，被人见到一在八龙云这里当红的别个一在的相亲被打，所以天女进屋里能死，玉龙沟又当鬼啊你跟没接受了，别难当一把的全难当一些，一里塞起又当鬼啊你不一跟没接受了，我两个三个一比一万五个没姑娘王啊，妈妈个人住满了一万浪浪王些，姑娘啦，家姑娘一多来看，要三七四了，李老天啊，好凉啊，也来用个人汤，哪里讲无所谓，没人住没被贼，哎，这些都爱看的蒙古，讲话起初被哪里扣了沙包，心地扣卡，生于烈火，干我那手中的老锤都干巴了。会几万个鸟，老板一两个家生意，我所以问，早几年鸟啊，写过的，所以还是漏几个，上不问是享受，写几万老多我阿婆，要写搞丢老了来修改阿婆的，没有做我个不问说搞为不落了，就有人怕么？做了人呢要进修理啊，当初老板看的过的一个。去需要买一只菜样，一里乌杂乌些个买阿毛的，不如说看干板个老板搞的，两个乌台阿忙阿呀，老来几年不买就单拿个我需要单买阿一来的来，工人对阿啊，毛的怎毛的，老板问伊对阿些哪路，女的一万五啊，哎一万五开的路，一万五，一万五你真给我个。老来跟你改约收来哦，这么的，老兵也一样跟收路，有多少人少女，有人多少人穷女，你只要看没一位主听主。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少爷萝卜，少爷天，大厨黄心诺爱共爱。
3: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所以吹公正天下水。
2: 精彩变化，就多左海聚落。
0: 老兵也一样跟收入，有多少人少女，有人多少人穷女，你只要看没一位主听主席，咬你大脚，今晚我注意，到马多里的酒马酒里，有早有些个卖啊卖的，敢为我们卖艺，老猛啊！说人有三百斤大脑宽的宽之王是啊亲爱的人一里不能被划有当学人没人的谁没人的鬼哦哎嗯嗯 能啊。

比 Q 啊！看你搞啊，大千世那个，莫你个泡你个也来泡啊！实在害死没用啊，都冻仔瓜，又就能冻仔瓜都死了啦，死了骨头，冷天不冷个，实在莫你当我这个女爱我的人啊！老奶奶没问干完就用包冻起了，所以偏偏偏错去五百多。哎呀，我莫记得，中晚错一道，我写跟讲好来讲好来，伊哩中晚嘛。只要我搞我山里的个，只要我起了来流水冰一做，让你泼水没办难个，写没我暗暗的多嘛。伊中晚一道个飘啊波罗姑家马子啊嘞，我所用断根。就用酒楼爱拿多少提价就买啊！会死呢，那个好生活莫爱呀，爱受贵的，提了也莫高兴，砸了乌色也莫了命，乌手也莫的，一股嘞就受了人拉住我，各种人都拿了命，家境个都有，天才没干，一就用多一多干的，就一不干干，一就用干干的了，就用起了你就用练的动，练的动就一莫嘛。我做好些没有没的，就用当用不落去当准哦，就用新的说老来有看见，就用可惜去，就用又关来没人见我看车辆去不拍去，当用说没啦，我一看不拉，就两亿的时候都更不拉，因老都没的都哪里的去，故意拍的了可黑，别的亲男人爸爸说不落都看我，哎呀没啦，因的到月月都甩的人可头。一多的来头人，你来也看面的呐，前面那人才没那剃头梳，当我去算几个，算那套咯，哎，来你老来嗡嗡嘛，不咯，老老去算那做吹，朋友莫几个，啷个去看算，咬你去哦，去看算，莫算你，算俺来员工啊，朋友朋友来，当我没照顾嘛的什么啊？老来高楼你能起来跟你说啊，你说那生活可看起来都多点走个。老来没见天过了，当你说可被他哦。这里看面你那对比，朋友莫给。那路有搞吗？好搞，好搞，好搞，有见天都要，有见天都要。啊啊啊！看面你那个，你三年老面的老，那个面苗好苗容易。昨天老几嘛有样说，是中晚呐。本来明白普遍经验，女家门乌眼来钱，顾家的女家门实在好两万个顾二元女，好你欺负阿来，和你哪弄到的？哎，莫说啊，看明那买个，说那早点面工啊，看俺的胡说爱好嘛，靠早先那种，阿来和你莫说的，朋友女家没酒莫啊，惊讶了我，好了气熏啊，当红天个要去老来点的呀，气熏啊！气熏啊！你说啦，莫发啦搞个，莫搞都拢爱命呢。伊莫搞那黑人佬做生意吃嘛？看面搞弄得用命死你啊！西边个啦，应该是中央亏的啦，嘴里讲你好啊，好猛啊，好猛啊！我靠，咋想那种？朋友努力超级啊，可没有靠来靠啊！看啊，冬天啊，快点来了不？我一家你可跟所有人包一口，今年个呢，三条命可能要阴晴西共睇哦。宽高天啊，任何寒天啊能使用，家人监督宽宽的必得领带一通天啊，跟你到过那边啊，你王爷也得国公啊，看没你那个王爷国公比我中华每一位好多啊，还是好呀啦，家人靠点来咯，家人现在六楼公务啊高本级有多弄的家地方，三十老远来的三代我炸米蛋红啊，尽量爱吃。当代看面的难考，爹难弄些把人家当满是也讨命，新的来算就难的了，为命钱啊！我看见了就是来见了去那的朋友，现在上吊的，哎，那个三零被他吧，那头女啊，看见那里吧，那的朋友，现在今天个呢，那个的本地人死拢个，也那头女。连门四个月对你咬你有个也咬咯，确实有啦。三太因好点没？教几万是是俾佢对面开嘅，有啦有你的家子男人生咩气，都做得可正。哎哎哎，晒你骨头的有啦，骨头的疼。
猛烈感应假间头呢，布娜娜美女女企的确系要拉要拉门腿门丝门女，要是永教自永嘅偏嘅令悭杀两天，扛一拉两包的炮，带动水嘅面前呢，吹我五门无比嘅挂嘴烂啲。先来说老来太明套都套问我说咩搞猪还有二名扣得住你这里说不完之下怕了一梦一老来不病故意阿的吓路溜冰套的你家够满足下当我卡不难你提了你啊先来说可能你有过没吓死你记得可以把所说当年的老来起码不会来去好多的话还得老想猪了没就来了我看看你有少少了你然后把件多也接一股他现在说最忙还一个人穿高跟疼的嘛那么又拔出来塞你的哎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连军太多去背你刘冰涛两看的哎呀做的又快又干不了当我这时候又卡烂冲一里头面面阿来都有顾家想了莫精心又追的说你也懒得摸到你的卡我跑去塞你的下路的脸咬你算亏了新的孙中王骨头啊还不两亏吧一年多躺你我你冰头两片偶套个半多不到不到不到不到不到不到不到不到个多几下都裂开当我心里说套家输为命在我干杯我明天孙姑溜冰头两半带我溜溜不带妈都说参姑搞当我明天站住我问题问太当阿丁很多个当我所有有关的细胞我就听阿达多加就有了哎喂我多少没东西被家里人都不拖了嘛秋本身多半分当我所有有修罗你卡得多当我所有有存为命难套不到啊套怕没死了嘛我亲卡一个时间啊刀马套花开始的当我哈死了你找不来卡佛烂高票高举起手呢又凹了关了一阵骂不住的经纪人怕不住关骂过来不住包括不然搂着搞到了吗连锁工要昨天有种大看秀爱秀单都搬到你看了你走空人哈死了你走不来孙天都都你领袖带了害怕你最近跟你你走我哪里卡佛烂高平好举起温金星沙宫温吹奥罗不倒了刘冰涛两边动静的矿人吞索去现在算做吹风声海门就为欧美英伦大桥这些朋友是让他救命欧命多过个汉的一个点这个人不工作的这位英雄小娜不害遇到啊而且家中奇怪没人会倾开海门英雄不并算走才能脱险时间心理念之大谁爹再早一路另一手修打一类咬你听了哎美女就够你了我就没被听了吧我认公话进出路拉三条道难不你流浪外地的中央带你老人啊他老了呢跟你讲没有意义朋友昏乱没了一句我一个猪毛啊这要摆四个人了一头四个摆到啊给我捐了乱了给我以为也摆到啊给我家门也摆到啊哎美朋友啊叫你外面人家喊你啊哪个你是你上帝小娜真是上帝啊哎呀去老大还拖着他困一惊啊因为家里丢定情王的朋友你拖我找你哪都也以为你是哪几年的人谁呀哎呀你老早困一老我现在说过这里的朋友跟我没问题了所以朋友你拖我找你哪都也以为而每几年的人上帝面困人引起的西贡台我谁呀好都马烂了而没朋友啊我所有人答应你都答应尽免更多的一年朋友找你哪个嘛哎做爱去吧要么呢你口头的看看口头的看看
哭起哭到啲人散去，并要你抽死落嚟，抽死。

电脑里，看明你哪个我讲一毛马可跟有好处，免拿你王爷也的国公。我一个问你，王爷国公比我中华没有爱好的话，一共好一啦。你家能靠得着你河南？我没落来，头脑看看，头脑看看，老公啊，河南河南的鬼王八呀！看俺是哪一家啊？来，孟敖那军人讲气我，阿公气我，我家来算的二妹包容算家啊，来没吃鸡蛋了。哎呀，公爷二爷啊你，朋友你身边民宿的，我上大庙我们不好来居民了吧？电脑那种。写个山呢，给不了俺大哎呦！你出来过哦，写了那路，我出来那堵里呀了，追毛娃，毛奶毛呀，毛嘞毛，毛嘞毛来毛啦，毛毛毛跟单人堵哎，这边堵我没哩。苦嘞，哎呦，俺又摆在那新的口卡，哦，两个马框很可爱。当然啦，做还没等胖哦。我古时也多要在温窝的，你做还多少？老女带多靠温窝，好，跟我哩。当我送了油口那边，困人看了你个当人啊，最重要，老你啊哪样会算亏了换边啊？讲你大爷老了算亏了，中华骨头，嗨，没来没来没来没来，哎，没你头念保安啊！我比你多哪来那家境个都有，因为石油那老主要家境因对面烂烂没，再有多靠皮，都有线会保住线了，花里面了因为，嗨，没来没来没来靠我，说点老多呢。独立东大，独立西里了，东大起了头，很像去波罗山，哎呀，他怕暴露中江起吹，江西那么的混灭了你。回丹中哪了？怎么我来了呀？这，对我们家新的米罗烂山头那样啊，滋润到水。但我们在听嘴的说你，一说新独立又要打了你了，都要弄你个木偶，所以你别把那波帮你，家孙家期待得起不？真的你都没用这样的你老心动你爹爹过来开刀哎呀你讲啊靠我了这边溜冰头梁裂开就让人裂开溜冰头梁暗暗手里的台湾溪流就用手帮我们台湾领袖孙山的手帮我们本大观察的会动啊这边让人搞我了吓人的顶哎呀明大回来昏西南下温暗心村对呀、哦小拿回来的还有现在中央水沟之后冷沙开到啊居然都把人求你都要请你们都要请你们虽然切个东大西了还有现在叫我中央但可能一种经过水的中央人感到要供了天红都天上了对哦几万是不是先先为先得到概率吧来来就会当你拿大几吧下面没有没既然没有当哦，历代无比他的温度还更大哦。当然啦，这位就来吃都要吃因，熬你吃得起我阿爸的了哦，没啥命啊。狗在谁做事的人，多就会来温哦。英哥，你没啥事啦，没有跟你在谁面前阿提个人帮忙的，那阿就对你想你。你呀，跟二妹是来跟你有好仇啊，都行啊。你看我今天做爱做么？你老古里东南地里亏了，困人个烂人当你拿一来换几个嘛，熬几周呢？困人二爷眼里看见那种我马框很可爱，就一年熬几下激动，突然的春运到古人当你拿，轮我向你背老孙红进到你下三生又害，人工无护树害该谁去拿？轮我好喜欢偷换给你古人。你做爱多数那个可没三生虎无选择心意就那本温我长得惊异毛你天的进屋里爬得不落空压到落另外可没包的后果爱东西拿都没啊买的你拿都没搞温我吹拿都被杀你啊明我对我爱问当你拿我没选我嘛就没对落拿没来找你拿困人孙再给为那个妹啊，讲侬讲啊，靠开门哦！说论潮流山那位土包手，几朝为兄弟烧土的事，单手的炼我的事，家里要钱来是背后，给我们的山当侬失败，但多有你哦，山里钱高山下面的冬天的事。

这样的生死军动东华南更富贵关东在马东去好东向河东东不美乎有三星轮的天土地灭你也得问人铁三年命令冬天里时另外是三光关系命令登山结拜的人都从汉北利用我本案一举地逃往了关东牺牲军动火候中东往来求谁心系保本守西屋忠心之地大大你的当功一个女主没有几军动所以啊你也来的这个有天来不拉肚的之命啊好在的魔掌哦给人这么高级的魔力都要把你吓你的孙亲当恩皇爷，嘿，我得你杀出昂山郎得你好计。这三年问我不会见你，先见你。后年呢，要个好的修头，要个好的水头。一三年讲我，千八名的我人二名，当恩五名进我老关东。一个呢，因为出水做官算丢户，就是个哪能现在用我讲的修段，只有我一人。一家里有三年独立神杯，因为三年神杯的时间整个断层，只建立过后年能够好的杯建立，只能看门啊来个。所以家里有神买山，所以家里有青黄，所以买油，搞三年得些钱的一把。我新老人讲啊，今年千一买山，家里有看门啊来个，搞几啊猪给公几啊年，才能就接了。高家人得势的今天谁能啊对我历史个人红武大就乱动镇杭州这些车人是后救力的车些中车人还拿这车人是还拿这恩儿们的我们家人留不起人家人谁能啊对我历史不送开机太有的我们这些我们当中这种看门啊来讲我昂长长的高家人得势的今天流浪我们当中当年让你混啊，所以容易。但进洞出来干家，请一三年出来路呀，都要三年，他要准备学单。三人拖搞不来门口当生意，等家学单。不能我走路出来几三里门，赶紧悄悄的啊，各位爷爷，既然点了进出海，只能落后老师呢，公务员呢，谁拿公务员呢？你现在背着我呢，背着我都背定啊！你讲你山林广武林啊，西边啊，老大的血胆啊，啊，人家你的血胆是讲你家门啊，讲家门开的啊，破烟把的金叶啊，总往武林啊来抢。人家你这个一年当那武林啊，总往徛晒是那个花啦的，无能啰嗦啊，吹哪多呢？血胆，不能用蛮力啊，吹哪个多呢？三年太的，亏了不安开手的。困人家来吹拿到配你的酒牙时，人说开卷酒牙边，三个人尽坏顺起个也可以顺的，绿根外是会开坏通，耍蠢没够烂的。几位溜冰头两是为了董大师的温光和董阿婆，董家错了拆迁没压的，我说也一门面就是董明，连婚是白 A 证出家这个节目来。关西喇嘛僧多心怀着急，被多人一个是孙师流雷劈二通口，接关阿令赵青路，问刘兵外哥做侬西华是点人求的？刘兵外公是今年的西贡太保点人求的？将人现在哪里？我听讲在温我湖跟学大，都明天的欢迎。安慰刘兵靠青牛家搞林间修仙点着，土官的那爬上啊，嘣！蹦蹦贴个一个啊！办的是好新闻，烂节流利转早噶啦！一个都把什么命运勾兑，好运不走那个不给，都算平安过的是少咩个被二门士兵损损害心事，尊敬好新闻不能再见，新闻写他一个不灵。这困难不能丢定去黄谷干决定浑水心为不对修应大哥不留死也不罢休既然你还心安很傻算了家里老母家伙又叫关我把兵不留大的金流超杂文作被查生多顺着去的戏码干我不灵光
以这个地方孙武灵王管辖，武灵王是东西右靠的宫内必争之地，兵多将军，受关注的山东庙县的云冠山宫。所教所有我们落咗去的徐定公，落中之内兵报我呐，佢行东阿婆东面天大有水，又叫命见我呐。两说系定公朝的官，我乃东面枪击，大东面跌雷我了。看东安关闸东恨我呐，两个如来新歌教我，命使得我目光如电，杀了断续。杜明宣见下来，罗一个诸侯，叫啊！因那个居东西莫令诸侯，比你红心我那好为了。东兄贪度受来故也，佮很寂寞。下面因何决定顺心？哎呀，诸侯！梅林暗号小金，留你朱龙几家，一个何高公务朋友，全都用火去烧出，叫老丁儿过路欧西，英语群刀，表哥说爱你。他把一个切开水王，水王去后半年内，很多人摆的谁被开，爱来无力又跑进树林啊，秋啊怕死，路里很短，从顶五关八路北渡，心为金刚，感动你痛断。谢他路一个说好也不理会，安官县令带着亲路，黑马大去又叫王云啊，锻炼主的东山一景。

冬兄我哪有冷天是心啊。哦，如果早里有冬大白应答是不害啊。你如果一旋做来昏庸的爹不也在那生生活到都把是你的老做个好。个人对水果，个人对树啊，冷硬不要有冷硬。丘陵面目虚修阁楼，经历不少，千里多，一里断啊，中奥算你不给啊。不听本少龙源得有几里之火，但见来救你走，他你保留诸多不便啊。如果都把是你无奥不走，无数不为，欺压罗命，无文化，本少谁丢定命光？红桌界两边去等。比你不可借机你个手关东城的九个山峰，但那出兵北城一道本朝关皮穿通一起要互相交接。哎呀，最后一个那里是被弄出来也没敢叫最后不哩，因为这些小英雄丢定天王西宫太婆丢我哎，天女公子外对关进来要天哪天皇，敌进不保一天中招，一家我要满满朝江。官家天黑静坐家官，命家天啊清净顺遂，女下那娃故意独闯，因去见来报信。哦，是假人啊！现在哪里？我天公对温我护根血袋，东西我那天的荒野好啊！来来出兵天啊天皇静坐家官，来来我吕哥把你一句论带来。记住我们故乡，咚咚咚咚！我乃心酸水龙军装，遮住乱霜，盔甲面龙，剑盔剑甲，乱盔乱甲，趁我边一甲，弓盔铁甲，多穿剑戟，所必与。

送县多出杀，参见我那勒被公民道理尊重的人，就两兵无缘停困乱家，好好中道教恩我本人，今好保卫汉沙连天的二门天王啊！不能我理由都变得，刚你连干的三年过来写计划，哎呀冷啊！杜丽呀，杜丽呀，杜丽呀，六三年学那个。

0: 看下二妹，叫你女孩路做几了？单独面带着我母领完东西我来，冰包不能口口相相讲你二妹听我哦。老兵休有惧怕，本少天天的带带着我千军万弹加弹，绝不在内地里头。我没别个，又来烧金秋贼，温金是杀工。崔队，崔军队哦，三年里做外军，崔哪路呀？赶队哦，要阿母离开，外哥准备到位，老大的是你个乡里在乎。老奶，上爬多少太我嗡嗡啊！我嗡嗡看见上爬个斜坡路，顶外超过七千了啊！爬死了这呀！哎呀，兄弟，这里多面山里没东西个。武林王兵嘛是蒋介石的应来之官，是不是刘伯温？你都还没解决，十不完左右列外国列都无损，跟外界无安我。如果你报对我是三年太阳生意啊，应该也对我心还多之类呀。一路照顾行动，应该你老去盼着那个，熬你不来他去老奶，可能只要三奶呀，老大，我三年拖到春游馆，你哪应别别老大用眼神你啊？跟我平安白龙的人那多三年。老大那当个太犀利了哟！前红场不乱啊，点了要新来个熬你结交。刚的我爱厉害的先打，我我有些三者三者人四者里啊，都要混心点嘛。卡索南报仇不来，门口香水东军东巡旅团。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早海记录我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那我阿基再会。

0: 北京时间七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宝贝，爷爷奶奶快下课了，天气不好，咱们去接他们吧。
2: 嗯，好的。
1: 爷爷奶奶出来了。
2: 爷爷奶奶在这儿呢。
3: 今日同饮庆功酒，壮志。
2: 爷爷唱的真好听。
3: 哎，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京剧，一直没机会学。
4: 哦，那奶奶，您今天上学都学什么啦？
5: 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七子才能围得起。
4: 哇，
6: 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呀、啊！
5: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2: 爷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呀？
3: 我们。哈哈哈哈，我们上的是一年级。
5: 对，一年级。
2: 才一年级啊。
0: 培养老人的小兴趣，理解他们的小爱好，支持他们的小梦想，老有所乐的人生从一年级开始。

0: 个天才，生于纷繁复杂之乱世，身负绝学。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张居正有着天使与恶魔这两面，他也是一个真正的英雄，是一个孤独的英雄。请听由陈杰播讲的《明朝宰相》。
1: 上文书说到了首辅高拱这天晚上准备去会见邵大侠，哪曾想内阁那边出事了，先是皇上来了一通，紧接着皇上批评了张居正，高拱觉得心里很高兴，可是杜化中韩一又把李严的事儿抖了出来了，这高拱可火喽，光发火不行啊，邵大侠邵芳来了，那么他跟魏学增把这件事都谈完了，就去会见邵芳。邵芳是高拱提前安排人抓到大牢里的，这一点邵芳还不知道，这是高拱精心的安排。高拱觉得只有刑部的大牢最安全最保险，就这么着他来到了刑部的死牢，见到了邵芳。他就问邵大侠，邵大侠，你这次为什么匆匆忙忙来到京城呢？
2: 哎呀，我听说朝廷当中有点小纷争，
1: 老太师，我想再助您一臂之力呀。
2: 谢谢，太谢谢壮士的好意。
1: 高拱一句话就把这个话茬给拦住了，现在情况非常危急，从兜里边掏出了一封信，就是李严送来那封八百里加急的密信。你先看看。邵大侠接过来一看，
2: 老太师啊，这没什么呢，这是您的学生告老还乡对您的谢意呀。
1: 哎呀，你哪知道这里的实情啊。高拱接着就把当天下午韩一和杜化中交代的情况是毫不保留的跟这位邵大侠全讲了一遍。邵大侠官场上的事儿了解的是非常清楚，他知道这件事儿可麻烦大了，关键是大明的铁律定得非常严，你想捂捂不住，别说你首辅，就是皇上这么大的事儿也不一定能捂得住。这时候邵大侠卡巴卡巴眼睛，
2: 首辅大人呐，我有个主意，
1: 请讲。
2: 这个情况
1: 关键是有一个人的嘴必须扎住。
2: 你是说李严？
1: 对，你跟老夫想到一块儿了。这个李严的嘴用什么办法能把他封住呢？高拱就提出一个问号，说是提问号。高拱说完了这句话，他在观察邵大侠。你再看邵大侠把手伸出来了。
2: 哎，什么意思啊？
1: 首辅，把人做掉是最好的灭口方法。高拱确实佩服邵大侠，但是咱们话说回来啊，高拱的脑袋太不简单了。高拱办这件事就像下一盘棋，怎么走这连环马，怎么走这车，怎么走这卒啊，都摆弄明白了。邵大侠这次来到北京，高拱根本就没想让他回去啊，因为邵大侠这个人的能力太大了，如果不把邵大侠除掉，那他高拱今后就不能安宁啊。这位首辅高拱已经安排人做好了灭掉邵芳的准备，然后

找一个替罪羊，让邵大侠当替死鬼吧，按刑事案件把他处理掉。可是这天下午之后，高拱的想法就变了，这棋不能这么走了。他突然想起来了，李岩现在是个大患呐，必须尽快的灭掉李岩。用谁去灭李岩呢？嘿，他想起来了，最合适的人选已经来到了北京，就是邵大侠邵芳。邵大侠办这件事儿，那可以说是太容易了，手到擒来呀。所以他就临时改变了计划，他要借刀杀人。高拱的思路想好之后，这才和高福背着小轿，带着酒菜，直接来到了刑部的牢房。没想到这个邵大侠跟他想到一块儿去了，两个人是不谋而合。邵大侠，这件事儿老夫我就委托您了。哎，老太师啊，咱们俩的关系是一般人能比得了的吗？这件事儿您放心，我保证给您做的干净利索，天衣无缝。把李岩灭掉之后，我把5000亩田契原封不动给您带回来。哎呦，那可不行。邵大侠，口都灭了还能留下证据吗？立即毁掉。好，老太师，我照您的吩咐去做。您看什么时候动身？今天夜里就动身。这么急？越快越好。再说你一来到京城，东厂的特务就已经掌握了你的行踪。老太师，那可不行，我还带着家眷，还有几个护卫呢。你放心吧，刚才高福出去早就安排好了，估计现在高福已经把他们送往通州的路上了。好，那我马上就动身。邵大侠站起来刚要走，哎呀，老太师啊，有一件事我忘了。请讲。您老今年60有1，听说您膝下无子，这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有个小女子叫玉娘，琴棋书画是样样精通，知书达理，伺候您老人家，保证让您舒舒服服的，兴许能给您老人家留一条后。哎呀，邵大侠，您想到哪儿去了？你让老夫我一个60多岁的人纳一个10几岁的小妾，哈哈哈，这成何体统？使不得，千万使不得。高拱要说这番话是诚心诚意的。再看邵大侠把脸当时撂下了，老太师啊，您真的不给我面子？要知道这个小玉娘是我花了很大的价钱，费了很多的心血才把她弄到手，为的就是带到京城给您老人家做一份厚礼，孝敬孝敬您老人家。您让我带回去，这也太不近人情了。高拱一听，既然把话说到这个份上，就不好再推脱了。好吧，我让高福把他接到家里来，下面的事老夫我自有安排。别管怎么说，邵大侠为高拱带来这份厚礼，这位首辅留下来了，那就行了。然后他一起身离开牢房，就直接奔通州去了。邵大侠到了通州之后，这一看自己带的家眷和护卫一个不少，全到了，然后雇了一辆官船，上了船奔江南去了。那个小玉娘就被高福领回了北京。不过高福他可没敢往家里领，他给小玉娘安排一个特殊好地方，住好之后他回来，天儿也快亮了。见到高拱之后，把情况详细的跟老爷汇报了一遍。

0: 然后又跟高拱说了一件事。老爷，这回刺府张居正可出大事了，这件事对咱们太有利了。
1: 什么大事？老爷，昨天夜里你跟邵大侠在一起，我没打扰你，这是昨天晚上发生的大事。张居正闯下大祸了。
0: 哦，高福接着就把他听来的这些消息一五一十的跟这位首辅学说了一遍。他说张居正闯下大祸还真就有这回事儿。说的是昨天下午皇上把张居正批评了，张居正心情是闷闷不乐，到下班的时候他坐着大轿就往家里赶，坐在轿里边就想起了刚才皇上说的那些话。高拱在处理张家印这个问题上公开和我叫板，今天皇上当着这么多官员的面又批评了我，看来我这个朝廷的刺辅这回算是当到头了。嗨，顺其自然，他想一想这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不当官回家就当个百姓。他想到这儿就感觉这轿走着走着怎么就停了呢？李可呀，这轿怎么停了？这个李可就是张居正的贴身护卫班头，手下直接管着60名锦衣卫士，是天天保护着刺府张居正。一听刺府大人喊他，他就来到了张居正的跟前。没等李可说话呢，张居正就见这轿前有成千上百的人头在传动，嘈嘈嚷嚷啊，非常杂乱。走在这条道上，正是王府井大街南头二条胡同口上。从这个地方到张居正的家，也就剩下几十丈远的路了。大人呐，小的我这就派人过去把这些杂人撵走。李可说完，还没来得及挪步，就看这些人群呼啦啦的，像潮水一般奔这大轿拥来喽。这把李可吓得，他吩咐一声：“保护大人，你就看这60名锦衣卫，长啷啷，把刀都亮出来了，然后把刺府张居正紧紧的给保护起来了。再看这些人，根本就没被你这些带刀的护卫给镇住，照样往前拥。”这些男女老幼一个个是面含悲切，有的还流着眼泪，缓缓的来到这大轿的周围，把这大轿围个是水泄不通。这种场面别说李可，张居正在朝廷当官这么多年，他也是头一次惊到过。刺府张居正不能再坐在里边了，他一伸手啪挑开了轿帘儿，在轿里边迈着大步出来了。
1: 李可，把刀收起来，不得胡来。
0: 这些锦衣卫唰的一下子把刀都收起来了。这功夫就见人群当中很自然的分出了一条小道，就从那人缝当中离了歪斜的爬上来一位60开外的老人。只见这位老人满脸泪痕的爬到了刺府张居正的面前。
2: 大老爷，请给小民做主啊，小民的冤太大了。
0: 张居正抬眼一看，这位老人身上穿的是一件半新不旧的青布衣，脚上穿着一双旧布鞋，还丢了一只，剩下的这只还脱了着。一见老汉这样，就知道老汉一定受了很大的委屈。老人家，

0: 你有何冤屈？可有状纸呈上来？
1: 小民我没有树状，是我儿子在光天之下被你们官府的人打死在大街之上了。
0: 哦，张居正一惊。这个时候啊，你看那人群唰的一下子又分开了，只见几十步远的地方躺着一个浑身流满鲜血的死人。接下来老人家是鼻涕一把泪一把，把这情况当刺府诉说了一遍。这老人叫方立德，就住在东二胡同口，家中开了个小杂货铺，前面开店，后头住家，小日子过得还舒服。方老汉有个儿子叫方大林，帮助他老父亲呢料理店务，负责一些采购的事情。这方大林膝下有一个女儿叫云芝，小女孩一生下来长得就十分俊秀，就像出水的芙蓉一样。胡同里边的街坊邻居对方大林生这么好女儿有的羡慕，有的邻居还嫉妒呢。哎呀，你看人家老方家鸡窝里飞出了个金凤凰。老方家的人也把云芝当作掌上的明珠，那可真是啊，含在嘴里怕化了，放在手上怕飞了。一心一意的指望这个云芝长大了嫁给一个有功名的人，到时候啊也能光耀门庭。可是万万没想到，这天也有不测的风云。前几天就从紫禁城里边传出了个风声，说是当今皇上颁了一道旨，要选宫女了，望子成龙，望女进宫。这天底下的父母都期盼自己的儿女能赶上这么一个锦绣前程。可是这天子脚下的百姓想法可不一样，养了儿子希望他读书考取功名，将来能当个大官，荣光耀祖，最起码也能当个公务员。一旦生个好女儿，没有几个父母愿意把自己的女儿送进皇宫紫禁城之内。你想想，那么大一个紫禁城，一万多名宫女，真正幸运的能有几个？大多数宫女的命运都非常悲戚。青丝红颜，灿烂如花的少女，一旦走进红墙碧瓦的皇宫大院，那就隔断了亲情。哪怕变成老太婆，你也别想离开这大内的皇宫。假如就是死了，你也必须死在紫禁城里边。因此一听说选宫女，京城老百姓就毛了。再说今年的旨意特别，只选100个12岁的女孩子，同时还要配上100个12岁的男孩子。这是什么章程？老百姓也没听说过，就四处打听。要说皇城根儿的信息特别灵，原来皇上要用这200童男童女为皇上配阴阳大补丹。要说12岁小男孩的精液，想办法一弄能弄出来。可是12岁的小女孩要是让她来月经，那可不是想来就来呀。听说还有个妖道叫王九思，给那小女孩灌点迷魂汤，那小女孩当天中午的5时就能把初潮的精水流出来。这话啊没腿儿，但是跑得快。这些有女孩的家长听起来心惊胆战，偷偷摸摸的就都把孩子乔装打扮之后送出城去了。再说云芝的爷爷方立德老汉和云芝的父亲方大林听到这个消息啊，可慌了神儿喽。 因为今年云姿儿正好是12岁，爷两个偷偷一商量，就把云姿女扮男装，连夜送到乡下的亲戚家里边藏起来了。还真就幸亏他走得及时，第二天一大早就来了几名顺天府的公差，进了二条胡同，在方家门口贴了一张盖有顺天府官房大印的纸条。一开始老方家还不知道什么意思，到后来才知道，凡是每个家庭有12岁女孩的人家，门口都贴上了盖上了官房大印的白色纸条。凡是家中有12岁男孩子的，就贴一张红纸的官房文书。这天早晨，老方家家里边就来了几个官差。这几个当差的进来之后，随身还带了个册子，那个册子就好比现在的户口簿。你就是方立德？
2: 哦，正是。
0: 你有个孙女儿叫云芝？
2: 有。
0: 他人呢？
2: 走了。
0: 走了？到哪儿去了？
2: 回差爷，
0: 俺孙女儿嫁人了。
2: 嘿嘿，嫁人了。
0: 这个当差的一转身，你们两个听听，他12岁的孙女儿就嫁人了，这不笑话吗？我说老汉呐，嫁给谁了？嫁给了风，还是嫁给了雨？
2: 几位官人，俺孙女8岁就定了亲，今年过完春节，她婆家就把她接过去成亲了。
0: 成亲了？婆家姓什么？叫什么？住在什么地方？
2: 这老汉一挠脑袋，哎呦，什么府？啊，对，开封府。
0: 我说老汉呢，别说假话，你知道我们是为什么来的吗？
2: 回差爷，小老我真的不知道。
0: 哎呀，我们仨今儿个给你老送个喜信儿。
2: 差爷，您别说笑话，我们小户人家哪有什么喜事从宫门来呀？
0: 谁骗你啊？我说老汉，你养了好孙女，咱们当今的万岁爷隆庆皇上看上了你的孙女云芝了。
2: 这些官差今儿个可给方老汉家带来了一场大祸。
3: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 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呢，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0: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1: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0: 多元智能是什么？
1: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 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0: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1: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

0: 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1: 谢谢王老师。
2: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3: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4: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3: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4: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5: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6: 在古代逛庙会，要是饿了又该怎么办呢？正如现在的购物商场中大多数都会入驻餐饮店铺一样，古代的庙会中想吃摊位前也总是热热闹闹。庙会中售卖的主要是当地当季的食物，对外地人而言，这是一个品尝地方特色美食的绝佳机会。在北京隆福寺庙会上就有茶汤、豆汁、灌肠、馄饨、豌豆黄、炒肝、爆肚、卤煮小肠、火烧白水羊头肉、烧饼、炸豆腐、煞其马、棉花糖等等，可以说是几乎齐聚了京城的代表性小吃。当今的电商购物节往往会有相应的文艺晚会维持宣传造势，而在古代庙市中，除了有各式商品，也有着层出不穷的文娱演出活动，由此形成了我国民间艺术中的一大文化景观。庙会中的文娱演出活动最原始的功能是娱神，最基本的项目是唱戏，正所谓高搭戏台过庙会。有一些地方民间戏曲演出俗称唱神戏，往往包含着民间故事、民间音乐、民间舞蹈和民间信仰。在实际生活中，看戏成了民众难得的集中性娱乐活动，人们借此娱神娱人。不同地方的剧目内容各有差别，一般而言多与相应的场所或时节有关。如关帝庙会上多是演出以关公为主角的三国故事，佛教庙会中主要是关于佛教故事的戏，常见的就是木莲戏。土地庙会上唱的就是土地戏，又称平安戏和社戏。龙王庙会上多有五方圣贤会戏，赶庙会是民间艺人的重要谋生方式。除了最基本的戏曲，庙会上还会有各种曲艺表演和武术杂耍、皮影戏、木偶戏、唱小曲、说评书、讲相声、舞狮子、踩高跷等等，可谓是听觉和视觉的极致体验。在庙会上既有文艺表演这种可以集体围观的娱乐活动，也有可以满足个人取乐的各式小玩意儿。比如在隆福寺庙会中售卖的小玩意儿就有琉璃喇叭、空竹、风筝、泥人、走马灯、小火轮、竹木刀枪、面人、唐人、鬼脸毛猴等等。尤其是对小孩子而言，古时的庙会就犹如现在的玩具城，商贩们往往还边玩边卖，既示范了玩法，也让路过摊位的人们跃跃欲试。在休闲娱乐方式比较贫乏的古代，庙会使人们拥有了集中性的群体狂欢。时至今日，各地还保有规模不一的庙会，北京的妙峰山庙会、山东的泰山东岳庙会、上海的龙华庙会等在2008年还被列入了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随着时代演变，庙会的社会功能不复从前，但依然是民俗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
7: It's time to wake up.
8: Wake up music， 让耳朵和心一起醒来吧。

0: 活力是什么？
1: 活力是一种气质，
0: 活力是一种能量，活力是一种生活态度。
1: 活力就要听活力早班车，
0: 新鲜资讯，即时路况，热门话题。当风趣的80后遇到热情的90后，给你元气满满的活力清晨。
1: 还等什么？赶紧上车，

0: 好嘞，北京时间的7:41，欢迎各位锁定 FM901左海之声，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1: 活力早班车。
0: 各位早上好，我是詹小莹。
1: 各位周五早上好呀，我是郭玲。
0: 哎呀，元气满满的一天又开始啦，
1: 又开始，今天是周五啦，是不是啊？今天确实是周五啊。
0: 我说实话，这一周过得我都有点懵啊。
1: 是，我也有点懵。
0: 是吧？我周
1: 三的时候我都快跟大家说了，周末愉快了。
0: 啊，但是我今天都有一种周一的感觉。
1: 咋的？后面还现在上4天呢。
0: 可能早上太早起了吧？
1: 不是的，可能就是这周没怎么上班。

0: 八十。哎呀，我的妈呀，这排得满满的哈，一整周，不知道大家这一周过得怎么样啊？不过呢，依旧不变的是什么呢？这热辣的天气啊，那真是啊，
1: 就热浪滚滚的感觉。现在的福州天气呢，咱们可以用什么来形容呢？叫干蒸。啊，之前是湿蒸，现在是干蒸，哦，真干蒸啊！我跟你讲，就是午后的温度真的直逼36、37度了，是不是？
0: 而且的话呢，就是接下来几天哈，未来掐指一算吧，差不多7、8天的时间，都是以这种晴热的天气为主导的。最高温度的话呢，据说是冲破38度，天哪，太热了。
1: 其实就是今天了，今天呢是白天到夜里是气温呢是38到27度，那就是早也热，晚也热，晚上稍稍好一点。然后都是多云的天气，这种天气呀，我跟你讲，就是你怕它多云，为什么呢？多云那个紫外线其实也很强，那你又怕它不多云，为什么不多云更直射？
0: 啊，来关注一下具体的一个天气情况哈。今天的话呢，最高温度是38度，最低温度27度，简直是要晒化了。明天呢，也依旧是这样的一个高温天气哈，都是大晴天，最高温度的话呢，都是在37度左右，最低温度27度。所以呢，就这两天啊，因为还是比较热吧，大家做好这个防暑降温的工作。
1: 是的。
0: 另外的话呢，这周末如果大家要出行的话呢，其实还可以哈，因为下雨，就是热的点儿，想想去哪避暑吧。
1: 这现在就避暑啊？有没有点快呀、啊？
0: 我觉得37度不避暑，等什么时候呢？
1: 咱们避暑不都说什么入伏呀，什么出伏呀？
0: 我觉得只要够热就能避暑。
1: 行，安排起来了。
0: 完全可以安排哈。另外的话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台风的消息哈。远洋台风胚胎95W 是正式编号为台风8V，那未来有可能会转向去日本和或者是西行登陆我们国家的华东或者是东南沿海，有这个可能哈。
1: 是，
0: 但是呢，这个具体的路径和强度呢还是不确定的，所以呢，请大家也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关注我们气象台发布的最新的预报啊。
1: 是是是。
0: 好啊，咱们再来看到微信平台上朋友们的留言，来看一下喽。
1: 是，首先是哇啦啊，早上好，今天是周五啦，无所谓来的更早一些，无所谓呢，用图片的形式跟咱们问早了。
0: 早上好，一大早就稳坐沙发呀。
1: 那是，然后呢，这午上这么早就上面条了呀？
0: 那
1: 抄手加面啊。
0: 哎呦，是鸳鸯面
1: 啊，鸳鸯面
0: 看着好好吃啊。
1: 鸳鸯面是名字叫鸳鸯面，还是说它的做法叫鸳鸯面？
0: 不是，他不是说吗？鸳鸯面就是抄手就混沌。对，叫面，叫鸳鸯面。
1: 意思还是说不是一个俩，所以说叫鸳鸯。
0: 对，配对了吗？
1: 这个还有专门的名字啊？是自己起的，还是人家本来就有个名字叫鸳鸯
0: 面？我也不懂。其实我也是因为看到这五少之前有发过，我才知道原来他有个专属名字。
1: 然后呢，这看过去呢，鸳鸯面是辣的呀！天哪，这一大早的吃这么辣的东西呢？
0: 他可能有可能是酱汤，也不一定是辣。
1: 这样子啊？就是上面浮的那个金黄红红的，那不叫辣的。也
0: 有可能是酱汤的那个油啊。
1: 行，这最近的那个啊，真的好中式啊。
0: 哎呀，一大早又看饿了，还好我刚刚垫吧垫吧。
1: 还好我吃了。
0: 哎，不过我还是挺喜欢吃这个馄饨和面搭在一块的，我觉得很丰富，
1: 就看着不错嘛。但是呢，我还从来没有把这个合在一块的，就是各自一碗
0: 啊，
1: 然后一起吃是可以的，就哪有端上来就一碗的。
0: 哎，那你下次可以试一试
1: 啊。那没有啊，他这个明显的就是店里面已经是这样搭配好的。
0: 对，你跟那个拌面扁肉店，他也会帮你搭的
1: 啊。
0: 你跟他说帮我在那个什么什么糟菜面里头加馄饨。
1: 糟菜面里面加馄饨，
0: 就比如像我的吃法哈。对，
1: 他说店里就这么吃的，店里吃的，他都店里就这么叫，不辣。
0: 就重庆那边他们是有这样子的，就是把那个抄手放在面里的这种吃法。
1: J52一直在打开我的早餐边界，是不是？打开我的美食边界。
0: 昨儿那个掼蛋吃上了没？
1: 没呢。
0: 这
1: 不是那个就是发号施令了吗？就发号施令到真的吃到，就可能还有点时间哦。毕竟是今天是周末了，那可能也不远了吧？
0: 马上就能安排上了。
1: 对对对，要是没给我安排上，我可能一天都会念他一次，就吃着了。
0: 好啊，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打卡。今天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各位还可以继续来发送2026，就可以看到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好物了哈。
1: 是的，是的，咱们说到的是那个洞洞鞋嘛。现在不是因为正值什么呢？就是暑期开始了，咱们的什么踏浪行啊、沙滩行啊，是可以安排起来了啊。
0: 是，
1: 包括我们平时。

0: 就可能午后会有很多的雷阵雨，那咱们又要时尚穿搭，又要不闷脚，还要透气，然后呢各种的功能基于一鞋的，咱们选什么最好的就是洞洞鞋了。
1: 是的，而且的话呢，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我们的卡洛驰的洞洞鞋，大品牌有保障哈，各位可以来发送2026来看一下，价格也非常的划算，而且是就这么多的款式都是同一个价格，189，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哈，各位呢可以来继续发送2026，就可以看到会探链接啦。
0: 你看一下啊，喜欢就下单，咱不喜欢也可以看看颜值啊。存在，
2: 我思考，所以我精彩。
3: 我讲述，所以我愉快。
2: 我的观点就是这么不可替代。
3: 今日 Topic Show， 我们需要的就是不同凡响的你。

0: 好啊，来到我们今天的话题时间。今天这个话题，我觉得是有一点点小敏感的，但是呢，它又是每个家庭一定会面对的一个问题。
1: 哎，今天尤其是我们那些叫做什么呢？叫做有资深的婚龄的朋友们，可以跟我们来好好的，比方说支支招啦，或者是分享分享呢自己的成功小秘诀啦，
0: 是可以来说一说哈，就是家庭和睦的秘诀是什么？当然说到这家庭和睦，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这个经济哈，经济方面啊，这方面也得和睦哈。我们今天来问问大伙哈，就是你们觉得家庭的财产，怎么分配啊？这个分配不是指的是什么？我们说是财产，不是遗产哈，大家别听错了哈。
1: 我们改个词儿叫财务
0: 啊，家庭财务啊，
1: 或者是家庭
0: 怎么分配
1: 开支啊？应该如何分配？
0: 对，然后你们家是谁管钱呢？是比如说各管各的，还是说把钱上交给太太或者是交由其中某一方吧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哈。也有的是太太把钱交给老公的，比如说像我们身边有就有朋友就是这样，因为他的先生比较会理财，所以就交给他。那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你们的家庭财务的情况又是怎么做的，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哈。
1: 好嘞。
0: 其实这话题吧还真是从古至今都是怎么说呢一直在热度榜上的。
1: 这是绕不开的话题啊，
0: 是
1: 你只要有日子，你只要过日子，它一定会产生，比方说消费，对不对？消费完了之后呢，一定会产生到底是钱来谁管的问题。你管好呢还是我管好呢？会不会你管着管着就管没了呢？还是说我管着管着能越管越多呢？是不是
0: 以前就是我感觉好像这些年哈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就是我记得像我们父辈，像我的爸爸妈妈那个年代，就是丈夫挣钱一定是把钱要交给太太保管的。我不知道你们家是不是这样。
1: 我觉得绝对是这样啊。
0: 是吧？
1: 绝对是这样。就是因为没有，为什么？
0: 就是我们说要上交工资卡
1: 没有没有，还没工资卡。我妈用我妈的话来说是什么呢？是以前因为都是点工资的，最早的时候啊就是
0: 现金
1: 对，就是多少号了咱们去发钱了，就而且他们也都非常的准时，然后呢发多少那就是多少，或者当然有奖金啊什么的，也可能也有一些不固定的东西，但是呢一定是发现金到手上，然后呢固定多少号发钱，然后那个叫做用我奶奶的话哈叫做花血就发响
0: 花血
1: 就铃响了，就花血就花血没花个了花个了我会 care 对你了就用奶奶的话讲叫花血，是不是对，父辈那辈叫发工资然后呢就发完之后呢，就因为是现金嘛，赶紧的拿回家，然后呢放在自己家的小金库里面，然后呢攒到一定的数额了，然后就一起拿到银行去
0: 那个时候就是他是有现金的，然后呢
1: 不是有现金，是一定是现金。
0: 对，我的意思是说想跟现在做一个对比，我说拿回家然后点钱然后把它放在一个这个小盒子里面，我觉得好有那种就是那种致富的这种感觉，这种比现在的这个感觉好像更强烈一点。
1: 就是
0: 你能想象吗？晚上回去的时候可能夫妻俩还把那个自己的那个藏钱箱拿出来在那数啊数啊数，你不觉得就每一次点钱就很有这种安全感吗？
1: 你说的那个画面感我能想象的出来，但是跟我看到的好像不太一样
0: 你说说是什么样。
1: 我就是老爸拿钱回来，然后就往

0: 抽屉里面一丢，然后呢就是我妈有空了点点钱、
1: 哦、
0: 然后呢就是也没你说的那个场景哦，但
2: 我那我跟你说他们俩半夜点钱你咋会看得到呢？
0: 不，你说的场景有点像什么你知道吧，新婚夫妻、
2: 哦、
0: 然后呢就是收了好多见面礼，完之后呢晚上门一关，哎呀把所有的钱都摊在床上，
2: 我跟你说
0: 开始点了，
2: 你都不知道现在有一些朋友们家里是有那个点钞机的、嗯、
0: 哦，就是怕那个见面礼点不过来嘛，
2: 就是真的是就特别有意思、
0: 嗯、
2: 但是我们现在发工资跟以前又不一样了，就我们现在就直接转到卡里，它可能就一串数字、
0: 嗯、
2: 就没有那么多的这种实感了，
0: 嗯，是是是，所以说以前的那个就是操作就会比较的明晰一些、
2: 嗯、
0: 就双方把钱拿回来然后呢攒到一定的数，
2: 而且也不存在什么、嗯、放在你那儿放在我这儿哈，
0: 嗯、啊、好，
2: 就是
0: 反正我们家是没有，
2: 对，就是放在一个盒子里头，
0: 对，
2: 这是算是我们夫妻俩我们这个家庭的这个小金库、
0: 嗯、然后呢那个抽屉里头哈、啊、永远也都是有钱的、
2: 嗯、
0: 啊，有钱的，因为他们出门都要拿钱嘛，是不是出门伸手要钱嘛，对不对，出门要拿钱，然后呢就是哎今天约莫估计啊就是出门的时候带多少呢，就固定的带多少放兜里然后就出门了，然后回来的时候呢洗衣服之前呢掏一掏有没有什么现金再放回去、
2: 嗯、
0: 反正也没有非常明确的那个什么账目的细则啊之类的，这个就是我看到的我爸爸我妈妈在我小的时候他们怎么这么操作的、
2: 哎、他们是没有记账的是不是，
0: 我爸妈是没有记账、
2: 哎、我之前有见到就是有一些家庭、嗯、我觉得特别好，就是他们是会有一个专门的账本、
0: 哦、
2: 比如说我今天花了多少钱、
0: 哦、
2: 然后呢账户剩多少钱，就是我们以前可能没有像今天这么方便哈、
0: 嗯、
2: 今天可能我就下个 APP、
0: 嗯、
2: 或者是我们甚至有很多朋友们他是不怎么记账了、
0: 哦、
2: 因为我就是打开历史记录、
0: 哦、
2: 我可能就能够看到我的消费清单，
0: 你平时有记账的习惯吗？
2: 我其实也有一段时间没有记账，以前有、
0: 哦哦、那你记账是记到细到什么程度呢？
2: 记到
0: 每一笔开支吗？
2: 就我有花钱我就记啊，
0: 哦，那就今天，那你得单日复盘呢、啊。
2: 这不是很正常的，比如说我买了可乐，然后打开、嗯、就转身转打开 APP 买了瓶可乐，
0: 嗯，
2: 然后3块钱，
0: 啊、
2: 嗯，就这样子记啊。
0: 哦、
2: 而且其实很方便，
0: 嗯，就是、不是很方便，这就好细呀、
2: 啊。对呀、啊，对呀、啊嗯，就是他这样的话，你才知道你每个月你们家庭开支是多少钱嘛。
0: 啊，
2: 然后他会非常细致。
0: 那或者你要让我做这么细的事情，我真做不了。那我觉得有一个方法，比方说你的微信里面，你固定的放多少钱？比方说固定的我只能放2000块钱，然后到月末的时候 ，OK， 哦，还剩多少呢？还剩500，那就是说明说这个月我花了1500。
2: 但是它有一个好处，你知道是什么吗？
0: 嗯，
2: 就是你会知道，哎，你每个月你的消费的占比，
0: 嗯，
2: 比如说你吃饭你是花了多少钱，
0: 嗯，
2: 你这个娱乐你花了多少钱，
0: 嗯，
2: 就你会有一个很明细的。
0: 这个是不是现在微信功能里面是有的？
2: 好，哎，那我不知道哎。
0: 有一个我忘了是橙色的还是绿色的，它会帮你就是比方说购物方面你占了多少，占比多少，这个好像是有的，但是我觉得它不准。
2: 嗯，
0: 为什么呢？就是它的归类其实并不是那么的好使。我有一段时间我研究过它。后来就研究研究也就没有用它，因为我觉得它不准，
2: 嗯，
0: 它会把比方说哈，我拼多多里面所有的东西都叫做消费，然后呢比方说我在哪里的开支它通通都叫交通，那其实我觉得它归的是不准的。
2: 哦，
0: 嗯，
2: 我想说以前像他们就是那些父母们，反正我有看到的哈，
0: 嗯，
2: 就是记得很清楚
0: 啊，我知道。
2: 然后每笔每笔这样记在一个本子上，
0: 嗯，
2: 啊，我觉得也怎么说呢，很有一种仪式感，
0: 是吧？
2: 嗯，
0: 那反正我是觉得你让我去记这个啊，可乐一瓶多少钱，这个我是肯定做不到的，
2: 做不到。哎，
0: 对，但是我可以像我刚刚说的那种，就是我所有的开支，比方说我关闭我的支付宝，我就不用我的支付宝了，我全部的就是收入和支出都在微信里面。
2: 嗯，
0: 那就是说我这个月只要记一下1号的时候微信余额多少，后面的微信余额多少，
2: 嗯，
0: 我就会知道我这个月的开支是多少。
2: 哦，明白了，就会轻，就是也挺简单的
0: 啊。对对对对，但没办法那么细，但是我是觉得会省很多的功夫。
2: 嗯，理解。
0: 嗯，
2: 好吧，那各位关于话题还可以继续来留言，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啊。
0: 好嘞。

0: 北京时间八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2: 好的。
1: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2: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3: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
1: 停一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2: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3: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2: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1: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4: 活力早班车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早上好呀，我是郭琳。
0: 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说到关于家庭财务分配的话题哈。问问大家，就你们觉得怎么分配家庭财务会更有利于我们家庭的和谐呢？
1: 看看大家都有什么样的经验，妙招，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分享。
0: 是，
1: 尤其是你觉得我家的这样分配，我觉得特别有利于促进家庭和谐的，你赶紧拿出来分享一下。
0: 而我们家薇拉哈说，我们家应该是不太一样。我们是信用卡开了主卡和副卡，支付宝、微信都绑定好，然后一起用。记录的话呢也都有，都有，它也不需要额外记账了。储蓄会各放一些在不同的这个理财的渠道里。那所以你们两个的钱其实还是混在一块儿的，对不对？
1: 我一直都不太知道这个主副卡，就是意思是说，比方说我只要刷这个卡，反正它就